末年的时候，印光大师住在普陀山，当时定海的知县，清朝称知县，在山上礼请印光大师到定海县来讲经弘法。大师因为家乡的口音很重，他是山西人，所以在当时语言上有隔阂，他就派了一位法师到定海县去讲经。去讲什么经呢？好像是讲的文昌帝君胤祉文。我们在文献上看到这些资料都非常惊讶，地方上的是长官请法师讲经，法师不讲佛经，去讲道教的经典，尤其是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这一类的书籍，所以惹到当时以及后人对祖师很多的批评那么这都是凡夫之见的。在佛法里面，我想很多同修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云人说法无法不圆呐。也许有人又听过另外一句话，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你们想想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实在讲，所谓事法跟佛法从哪里分？从你心上分的。法上没有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没有是从你心上分。如果你的心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叫世间法。你就是学《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给诸位说，所有一切法都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昨天我们访问天主教，有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天主教里面所讲的灵魂跟佛法所讲的法性差别在哪里？我很简单地告诉他，有分别执着的叫灵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叫法性，这个他立刻就能懂得，能体会到是不是一桩事情？是一桩事情，但是一个里头有分别执着，一个是利益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法都有障碍了。利分别执着，万法圆融。所以要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是一个发心。华严上讲，一个发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这一句话诸位也听得耳熟啊！既然共同一发身了，你想想看，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感应篇怎么能例外呢？也是佛法，何况感应篇应知文自始至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发明无界十善。无界十善在佛家是根本法了，离开无界十善，这个人就行邪道了。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你是初学还是罗汉还是等觉菩萨啊，你要是离开无界十善，你就是邪道啊。那哪里叫佛法呢？无界十善要讲得圆满，讲得实在，这个感应篇跟应知文是好教材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印光法师非常清楚啊。这个世间有动乱，有灾难啊！要想挽救这个灾难，只有一个方法：唤醒一切众生，真正的觉悟。断恶修善，这个灾难纵然不能够完全化解，将这些灾难减轻，灾难的时间缩短，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台湾的同修来问我，在大劫难当中，台湾能不能够啊免过？我告诉他，这是肯定的。台湾人造的罪业很重，可是你要想想，台湾人造罪业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过是最近20年吧。你们想想看，20年前的台湾，台湾人很规矩，很守法。啊，如果再推到30年前，台湾的风气可以说是东南亚最好的。人心淳厚善良啊，所以台湾造罪业也就是最近这个20年呐，这个社会风气完全变了啊。纵然造罪业的人不算太多，时间不算太长，何况台湾念佛的人很多啊，善心的人很多，所以纵然有劫难不会太大啊。日本人造的罪业就重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啊。
他将来在这个大难当中所受的果报超过台湾10倍都不止。这我们从感应这个道理上讲啊，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得恶报，这是感应的真理。所以印祖极力提倡这三本书，这是真实智慧，挽救世界的劫难。他老人家一生提倡，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印祖往生了，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更少了。我是在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的邀请，到香港讲楞严经。那一次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住了4个月。前面2个月住在谭旭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在旧楼。后面2个月住在寿野老和尚道场，南唐道的光明讲堂。我在图书馆看到印光大师弘法社出版的一些书籍，他那个地方收集的很多。我跟印祖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有师承的关系。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学生。因此我对于印祖的教诲，弘化社出版的书，就自然有一份很深的感情。这个小图书馆里面所收藏弘化社的书，我全部都看过。而发现这三种书，感应篇、汇编、暗示全书、了凡四训，弘化社印的最多，本子也印的最好。中华佛教图书馆收藏的这个分量也不少，我就带了一份，一样带一本带回台湾。我看到后面版权页这三种书每一版数量最少的10000册，数量多的50000册，印了多少版？多少版呢？几十版呢？我概略的统计了一下了，这三种书的数量超过300万册，这个使我非常惊讶。弘化社印其他的书籍，每一版都是1000本、2000本。为什么这三种书印这么多？这引起我的注意。我冷静仔细思维，印祖苦心要救这个灾难，救这个劫难。这三种书是好，今天
诸位同学们，

在各个地区许许多多的书店都可以啊，能够看到西方古老的预言，而且种类非常之多啊，我看过的就十几种，都说99年世界末日啊，有毁灭性的大灾难，而且这个灾难的时间很长，大概要延续20多年。这个20多年都是从90年开始，大概要到2000这个十几年，这个灾难才算能度过。可是西方这些书只说明呢有这些灾难，说这个灾难呢是众生造恶业，上帝发脾气了，要惩罚世人啊，要把这个世界从头再来改造，是个续命论的，远远不如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这些书籍，这些书籍里有挽救的方法，他们只提出接纳的，没有挽救的办法。所以西方预言里面还有一种叫圣经密码，那个比一些预言要高明，里面最后的结论说了，这在人心，如果人心能回头，人心能向善，这个劫难可以化解。但是他也只有笼统说了这么一句，怎么个回头啊，怎样断恶修善，没有具体的说明，远远不如这三种东西说的透彻，无论说理，无论说事，都说的很透彻。实在讲呢，我们觉悟太迟，也是这个世界众生的福报差了一点。怎么说我们觉悟太迟呢？没有把这几种书啊翻成外国文字流通到全世界。不晓得这个重要性。如果这三种书的时候大量译成各世界各种文字啊，大量流通这个全世界，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我们没有能觉悟到。现在才知道，现在知道的时候真的已经来不及了。可是亡羊补牢我们还是要做。希望大家发心，我们带头来做。尽可能的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能够有缘读到这个书的人有福，而且我们有责任有使命劝导大家读诵受持依教奉行，不但能够转变自己的业报，也能够安定社会，帮助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消灾免难。所以我那一年从香港回来之后，
我就在台湾提倡，这是我第一次印的感应篇汇编。那么总共呢印过好几版，当时大概印了总共啊也将近十万册的样子，我们能力很有限。这个是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跟这个了凡四训。我在台湾呢提倡翻译流通，而且呢这三种书都讲过，也讲过好几遍，多少遍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本子是我当时讲感应篇所用的本子，所以这个里面圈圈点点呢，书上写了一些眉注，重要地方都给它画出来。这从前我讲的这个本子，那么前几天有同修来要求我，我就找这本子找出来了，找出来审思。那么我讲解的时候，我无需要再做准备了。所以希望同修们呢能够重视这段事情，真正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印祖用这三样东西，来弥补我们戒行之不足啊。念佛法门，祖师大德常常教会我们持戒念佛。念佛不持戒，不行善，不能往生。古人所谓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所以最重要善心、善语、善行。这个感应篇最后的结论也是结论的到此地，你的心善、言善、行善，感应篇里面说你得善神保佑啊。在净宗里面讲啊，一念佛才决定能往生。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如果我们遇到灾难，不必恐惧，昨天我们访问老人院，我们看到有二十几位得癌症的末期的这些老人，我告诉这些修女们，对这些老人要给他们希望，不要给他们悲伤，要以宗教教育去开导他。人没有死，所谓生死是平常死，是我们转换一个环境，让他这个观念转过来，他对于这个生死就看淡了，心啊就平静了，这是个转捩点呢。我们会转入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会得到更好的生活，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

我们照顾儿童，你看对残障儿童个别辅导，对于老人也要个别辅导啊，这怎么能疏忽呢？老人个别的开示，常常跟他谈谈话慰问，比教导小孩一样重要啊。这些老人说，常常有人给他讲话，常常有人给他讲这些大道理，帮助他脱离这生死的痛苦。那么学佛的，我们一定劝导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天主教、基督教，你也劝导他，一定要求生天堂。天道比人道殊胜太多了，这是教育，不仅仅是帮助在物质生活上帮助，精神生活上绝对不能够缺少，娱乐方面也要加强。昨天那个修女告诉我，娱乐的部分也有一些年轻人到这边来唱歌义务给他们表演呢，这是老人不爱听的。我说当然，老年人听到现在这种音乐厌烦呢，他怎么会听得进去？我说你要懂得老人的心情，你要播放30年前的那些音乐，他就喜欢听了。那40年前的这老歌，他听了之后他年轻时候唱的，他心里就会受感动啊，就不一样啊。我说了，他们才想到，我说你要找这些东西啊。现在这些歌舞表演的老人不喜欢看啊，给他看潮州戏啊，给他看老戏，你这些东西拿去是他就欢喜了。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吗？你要用那个时代的东西，它就适应了嘛。所以这时候我们都要想到，我就常常跟老人交谈，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希望什么东西，我们来替他准备。这是真正照顾老人，让老人开心，让老人活得很自在，你们才尽到责任呐。我们尽量去找。找这些老歌，找这些戏剧，找这些录像带，我们找了一个送给他们的。他们里面说中国人很多，那么这些做法可以说呢，都是断卧修善的落实。好，我看今天呢，我们这个小本子很多啊，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小本子好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用这个小本子啊，这小本我刚才看了，它只印了1000册，印的太少了啊。这个小本子读诵很好啊，携带很方便，常常去念，后面还有文昌帝君印制文啊，2篇东西都在里头啊，这个很理想。小本子，好，这本子大家那么我们这个2-3个月，这个早餐半个小时，我们大家来研究这个小册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的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上

0: 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1: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2: 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3: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0: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

0: 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习。

0: 教的教义啊，是伦理的教义、道德的教义、因果的教义啊，这个教义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

恶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

0: 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 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难者，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传扣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

0: 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彩院里有3000股，我疼啊疼，得了3000股，还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镖去，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庭了。
1: 搁当院儿啊，媳妇说， 我看这个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接手，转着这手一伸，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说谁认识？中啊，要上个谁的？谁认识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
2: 自己
1: 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0: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在进寨的口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去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6: 一般
5: 都
6: 不
5: 来个寺院，
4: 然后这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

0: 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30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30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 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死
3: 是
1: 吧？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天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1: 真说，
2: 真说，说不要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

0: 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在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

0: 握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

0: 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人
1: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窝儿。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

0: 调不苦苦，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家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

0: 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纲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道戒，就是不偷盗这一条戒。我们讲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我们是讲到，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前则，犯不可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段经文是讲，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就是金银铜铁锡；若是五宝，就是很相像就是很接近的，以金银等做诸器具，名为四宝，这个是纲要里面给我们注解的，四呢就是相似这个四，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未成器就是这些金银铜铁锡，它没有经过打造成一个器具，已经打造

成器具的叫四宝，还没有打造成器具的啊，这样的五宝啊叫生宝啊。故云身相金银宝物，就是有打造的啊，或者没有打造的啊，像金子银子啊，它还没有打造成器具啊，它是一整块的啊，这是生宝。打造成各种器具啊，或者装饰品，那么就叫四宝啊。所以生啊，金银宝物啊，相金银宝物啊，就叫生相。所以我们在戒经上会看到啊，不抓持生相宝物啊，就是指这一类东西啊。那么有居士啊，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啊，这个偷心呢，就是他有偷盗的心啊，有偷盗的动机啊。选择呢啊，就是有去动了他啊，想要偷走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并没有拿离开啊那个这个宝物放的这个原位啊，而未离处啊，就是没有移动啊，离开他放置的这个处所啊。那么有的这个道心啊，有了这个动机，但是呢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这个是犯可悔罪啊，因为未具六缘啊，他没有具足六缘，所得到的是方便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若选择以取离本处，执五权则犯不可悔啊。若选择以啊，比如说去偷这些宝物，那选择呢要偷哪一个啊，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里面呢，这个看中哪一个宝物啊，选择好了已经呢给他偷取啊，离开他本来放的这个处所啊，移动了啊，这个叫取离本处。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它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谦给我们讲，以具六缘啊，便是戒体啊。如果具足呢六缘，这个五戒戒体就丧失掉了啊。只要具足这个六缘呢，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不管有没有受用啊，有没有受用啊，就是说你偷了这个东西呢，到底呢你有没有拿去用啊，有没有拿去卖啊，自己去享受啊，这个就不论了啊。只要呢构成啊这个六缘，具足六缘，那么就是不可悔了啊。那么这个五权呢，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是指八分银子啊。那天开怀师在电脑上又去查资料了，他说大概是人民币15块啊，这个价钱越降越低了啊。可见得这个价值呢不高啊，很低的。这个五权呢，说法很多种，但是我们既然要学习呢，啊，还是不厌其烦的

多收集这些资料，啊，特别在考古、考据啊这方面的考据，这个钱币的古代的钱币啊，从印度到中国，中国到这个我们现代啊，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啊，这个钱币的转换。啊，以及它的价值，啊，大约呢，我们现在呢，值物价多少？啊，这样来算呢，啊，会比较接近呢，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一条这个五钱呢，就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啊，也是这个资料。那么这个注解大部分都是古注啊，现代法师也有注啊，但是注的呢，这个说法上啊，也不是很确定。那么我们这个价钱给它定的低一点呢，啊，也有好处啊，定的低一点呢，啊，我们就会更谨慎了啊，就比较不容易啊。去犯了这个戒，啊，所以宁愿定的低一点啊，不要定的太高啊，定的太高了，啊，自己以为没有破戒啊，结果是破戒了，啊，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的经文。离本处者，若知物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衣皮床，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茅庐者，一丛毛名一处，一色名一处。亦设名义处，是名诸处。啊，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这个离本处者啊，什么叫离本处啊？我们上面经文呢，看到取离本处，指五钱者啊。这里给我们讲。什么叫离本处？若知物一神名一处，啊，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这个我们看这个签啊，签这个注解。且如茅庐。置物放一丛上，他物放二丛上，或置物放一色上，他物放一色上。今取他物，离彼二丛，置一丛中，离彼一色，置一色中，则令他人生思物想，故为离处，而具六缘，更犯。不可回也。啊，这个注解里面呢，广老这个注解呢，做得简单一点啊，我们听起来呢，啊，会比较容易明白啊。他这个注里面讲啊，例如在一般图书馆外。有一格一格的杂物柜，啊，这个杂物柜呢，现在很多啊，像图书馆啦，啊，或者有一些道场啊，给人家放东西的，啊，一个柜子，啊，某甲之物置第一格，啊，就一格一格的，啊，那一个人呢放一个格子，啊，某乙之物置第二格，啊，那个乙的他的东西呢放在

第二个啊，那么这个夹呢，就起了倒心呢，将已知物啊，由第二格拿至第一格，即名离处。啊，这个就是把乙的那个，他原来在第二格的东西呢，这个他把它拿到第一格去了啊，放在他自己这个格子里面。啊，这个就叫离处啊，离本处啊，把它取走了。所以在一个公共场所啊，啊，这个一格一格的啊放置东西的啊，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有钥匙，啊，有钥匙，啊，钥匙呢，你自己可以锁起来，啊，就这些物品呢，啊，比较不容易啊被偷盗啊，啊，这个是讲离处啊，那么这个签里面讲的啊，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啊，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呢，啊，拟走、移走，啊，或者呢，转换地方的，啊，给它移动，啊，换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物主啊，他找不到他的东西了，啊，他原来放的地方呢不见了。那么不见呢？这个偷盗的人呢？啊，他把它藏匿啊，比如说藏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啊，这个一重两重啊，压在自己这个中东西下面啊，这些都是偷盗了、偷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就是离本处啊，已离开本处。那么我们接着看补啊，这个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文并下文啊，啊，这是此文，就是这段经文讲的啊，跟下面经文讲的啊，它是涵盖到下面这段经文了。乌则梁栋传绝四余及傲惧属上处。文多脱劣，未易了解。大力云呢，上处者若细生绳床、粗生绳床、褥等、被等，树上处、屋上处，悉名为上处。细生绳床处者，为脚处、足处，乃至上头处。若以绳之，亦绳名亦处；若皮若衣服，一色名一处，亦色名亦处。如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夺心取。若选择时，最须如上说。出生神床处者，若一板名一处。若皮若绳若衣服，一绳名一处，于如上说。褥则一种毛，一种名一处，表处里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乃至屋上处者，为门间处、巷处及梁绝处等，一逛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啊，这个是讲的比较细了啊，就是处啊，就是在任何一个处所啊放置的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取离啊，它原来放置的地方啊，或者调换一个地方啊，这个都是属于取离本处了啊。如果达到五钱呢，就换了不可悔。

可见得这个道界呢，它非常的细，非常细。因此，弘一大师呢，他劝大家呢，受这个五戒道界可以稍缓。在我们讲这个戒经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道界呢，它这个界相很微细，我们一定要很明了了，知道怎么去持了，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就没有问题，如果还不是很清楚，他建议我们暂缓，先受其他的戒。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居士为他耽误，以道心于左肩、左右肩，于右手、左手，如是身分，名为益处。这个也是居士呢为他挑东西了。这个为他耽误现在，在大陆上有一些旅游地区还是有，像以前我们上洞天目山都有一些工人替我们挑行李，挑行李耽误。那么当然了，现在呢有很多居士呢发心呢为他耽误，就是。挑行李，挑东西。那么，如果这个居士呢，受了五戒的居士他挑的这个物品起了盗心了以盗心呢，以左肩、左右肩以右手、左手，如是身分，名为益处，益处呢就是。换个地方，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看祖师的注解我替他担东西然后呢，在右肩担东西，那把它移到左肩这样也换戒嘛在左肩挑的呢，把它移到右肩这样又换戒了。我们看这个谦谦的注解，左肩、右肩等力皆如是。若无道心，则虽左右数移，岂有罪哉？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说明了你说这个挑左肩跟挑右肩，那换来换去，如果没有偷盗的心那你左右呢？你怎么去移？数移就是你不断的移过来移过去。那怎么会有罪呢？可见得呢，他这一条重点在道心，有那个动机有那个偷盗的心，因为有这个道心那么他这样移来移去呢，就是想办法要得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道心了，这样就会结罪了如果没有道心呢，那就没有罪。我们再看补弘一大师这个补这一段，居士为他耽误等，属身上处。大力云：身上诸处，为脚处乃至头处，以偷夺心取，是衣囊。从此处移着彼处者，换作此处说这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重点就是以偷夺心。有偷取、夺取这个心有了这个心、这个动机那么呢，移动位置了，这个就换了种界了可见得这个界在一个道心占人便宜的心这个就是道心了想要得到这些东西那么这样有了这个行为呢，
他就构成犯众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车则轮轴横轭，船则两舷前后，屋则梁栋船绝，四隅及坳皆名益处。以道心一物着其着诸益处者，皆犯不可毁。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再给我们说明了，举出车、船以及房屋里面的这个车船呢，就是交通工具啊，古代现代啊都有啊。屋啊，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这么多个地方呢，有很多地方啊，皆名益处啊，益处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呢，这个地方啊，给它拿去藏到那个地方。这个在《明报记》里面也是有一个，他这个一个女儿偷了他妈妈的钱，那么他是放在了墙壁里面，都没有人知道，放在墙壁里面。后来死了之后投胎呢到他们家做养，他这个女儿很早就死了，投到他做养。那一天呢，他们要宴请宾客要杀这个羊。这个羊这个事先托梦给这个客人讲，说他呢，就是他们家呢死去那个姑娘来投胎做羊。因为呢生前呢偷了他母亲的钱，那个钱呢现在还藏在那个墙壁什么地方。这个客人告诉主人这桩事情，他们觉得非常惊讶。结果呢去那个墙壁找，果然找到那个钱。这个在《明报记》我们佛陀教育网络学院我看过去我们有印过这个书应该我们同学呢大家知道有请到这本书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公案。那么对这个戒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是讲车上这个横圆圈横木所以驾车圈给我们解释的这个横就是圆圈的横木一条横木古时候呢这个牛车马车呢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牛车马车呢那个横横的一条木头挂在那个牛马这个背上的那么拉动那个横木这个车就动了这个叫横就是圆圈的横木这个轭呢是圆圈的横木这个横是圆圈的横木轭呢又是圆圈的横木这个有两个所以驾牛这个牛车这个舷就是船边的船旁边的互动曰梁屋锥曰栋那么担负那个动的那一根叫梁那么在屋锥屋锥上面

那个叫动。船决啊，这个就是乌船。大家如果看过盖房子啊，特别是盖比较传统式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啊，就是这个斜的啊，这个斜的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啊，可能太小啊啊，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不过现在电脑是不是可以放大了？应该这个技术上啊，应该没问题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横的这个梁啊，这个中间啊，那条横的啊，那个叫洞啊，这个叫洞。那么双边啊，有斜度的，一条一条啊，那个叫绝啊。那我们在现场的同学啊，现在金山寺盖的就是这种啊，你去看就知道。那么网络上的同学呢，啊，就看看这些传统的建筑啊，啊，这些呢，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了、啊。我们看补啊，补就是弘一大师啊，这个补注。文云：车辙轮轴横二距，属车处。啊，就是一部车里面的、啊、它的轮子。啊，这个轮啊，这个轮当中啊，啊，这个轮啊，这个很小啊，可能大家看不到啊，这个可能我们要去放大这个古时候这个车轮啊，啊，车轮这个当中啊，那个心啊，那个叫轴心啊，那个叫轴啊。属车处啊，大力云呢、啊，车处则堵车等数重。啊，堵车就是牛车啊，小牛那个车，堵车处则为福王远古相处难寻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同文云：船则两舷前后距，属船处。大力云：船处则单槽船等数种，单槽船处则两舷处、两头处等，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那这些交通工具啊，都是比较属于古时候的啊，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现在呢比较少见。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啊，给我们一段简单的注解啊。此段所言皆是古时之车、船、木造或土造屋等，啊，这是讲古时候的啊那个时代啊，因为这个注解呢是清朝时代的，啊，所以以当时呢，的这些东西啊。啊，来给我们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所代替的啊，就是汽车、啊，火车、游艇、轮船，房子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啊，公寓啊，这个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知道呢，啊，这个意思。我们用在现代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意思就是在车上，啊，或者在船上，啊，或者住在你这个屋子里面的房子里面的，啊，当然啊，都有很多个地方，啊，益处就是不同的地方。

啊，这个地方就很多了。那么以道心一物着诸异处，皆幻不可毁。啊，这个是讲啊，以偷盗的心呐，啊，把那个物品啊着诸异处，就是把它放置在其他地方，啊，把原来呢，它这个地方啊，啊，把它偷偷的拿到藏匿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叫着诸异处啊，那么这样啊，达到五权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不管你有没有偷走啊，你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受用啊，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了，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是偷盗这个水中物的，啊，这个水中物的。我们看经文，盗水中物者，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居士以盗心取则，犯不可悔。若以盗心抓木，另住后留置前际。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啊，这个先讲一名离处，若己离水时，皆犯不可悔。啊，这个也是离处啊，离就是以离本处，这只是盗水中物，啊，偷盗啊水中啊水当中的物品。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啊，这个是砍伐这个木材了。啊，那么木材呢，放在这个河流啊，让这个水呢往下流。啊，这个木材呢，啊，砍伐好了，那么放在这个水呢往下流。那么以前呢，没有像现在这种交通工具那么方便，运输也没有那么方便，啊，所以在山中砍柴呢，啊，往往啊，推到山下啊，这个河流啊，让它顺流而下，啊，然后到一个定点呢，再去把它打捞起来，所以随水流下。那其次呢，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道心就是。要去偷那个东西，啊！若以盗心抓木，另住，啊，后留置前际，即名离处。啊，盗心呢，就是把它抓住，啊，把那个木头啊抓住，啊，后来呢再留到前面，啊，这个也叫离处了。啊，原来他在流，现在你不让他流了啊，把他抓住，啊，那这个签给我们讲即名离处啊，这个就离处了。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啊，就是用这个道心呐，啊，那么把这些木头呢，把它沉到水底，一名离处，啊，沉到水底呢，人家就这个物主啊，他就找不到了。啊，若己离水时，啊，迁注解讲，一名离处，啊，这个己离水就是从水中把它捞起来啊，那么离开那个河水了，啊，这个时候呢，捞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叫离处了，这个都皆犯不可悔。那么这个砍伐树木嘛。啊，现在也是很多啊，非法的砍伐啊，偷砍的啊。过去在台湾啊，有很多山林啊，是不准砍伐的啊，但是也是有人呢，偷偷的去砍啊，偷偷去砍。那么砍。

华呢，如果你砍了之后啊，搬走了，啊，这个都叫离处了。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讲的呢，是人家已经砍伐好的，啊，那么有人去偷，啊，有人去偷。那么这里给我们解释呢，你偷这些东西呢，那么这个离处啊，它的定义给我们讲出来啊，怎么叫离处啊？怎么就算离处了？就是以上讲的这几种啊，以盗心起啊，抓住这个木头了啊，让它不要往前流啊，以及用盗心呢把它沉到水底啊，或者呢从水中把它捞起来啊，这个都叫离处，都犯不可悔。这是举出了抓这个木头啊，其他呢的东西啊，都是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户次有主池中养鸟，居士以盗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迁未离彼处故，若己离池水，犯不可悔。迁离彼处故，这是一段。这个互斥呢，就是再给我们讲一个例子啊。有主啊，这个有主人的啊，这个主人他家里池中养鸟。居士呢，以盗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悔罪。啊，这个暗着池水中，啊，把它按到这个池水当中，啊，这是犯可悔罪，啊，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就是未离彼处。啊，他没有离开他原来这个地方。若举离池水，犯不可悔。啊，举离就是把他抓了，啊，离开这个池水了。啊，这个鸟啊，养在这个池当中啊，他只是把它按着啊，还没有把它抓离开这个池当中啊，这个是可悔啊。如果一抓离开了，啊，离开这个池的池水啊，就犯了不可悔。再看下面经文：若人家养鸟，飞入野池，以盗心举离水，迁视为离处，即沉着水底，迁亦名离处，皆犯不可悔。这个。若人家养鸟，啊，这个是别人家养的鸟，啊，飞入野池，啊，飞入野池呢，那个池呢，啊，是野外的，啊，野外的池塘，啊，不是有人的，啊，是野外郊外的，啊，那么鸟啊，飞到那个野外的池塘去了。那么居士呢，以盗心取举离水，视为利处，啊，那有偷盗的心呢，啊，把它抓离开那个水池了，那么这个就是算离处了，啊，离开他的本处，即沉着水底，啊，那么把它沉到水底去，亦名离处，啊，皆犯不可悔。啊，都犯了不可悔罪，啊，把他抓离开，或者把他压到那个水底里面去，啊，这个都叫离处，啊，都犯不可悔。这个就是讲抓人家养的鸟，啊，养的鸟。

那么我们看这个五啊，此节属水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啊，就是讲在水中的这个处所。那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再给我们解释：后流至前际，木头在水中流动。以道心抓住一根，后面的木头流到前面，变成泥处，万不可毁。啊，这是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解释。啊，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去偷那个木头，啊，那个木头呢在水中流动，啊，那么好几根木头同时流下来，啊，以道心呢去抓住其中的一根，后面的木头呢。就流到前面去了，啊，那么这样啊，就变离处了啊。原来他抓住这根木头，应该是在前面的啊，因为被抓住了啊，所以后面的木头呢往前流，啊，那么他抓住的这一根木头啊，他没有在前面，啊，这样啊就叫离处了，啊，这样就万不可毁，啊，我们再看补啊。暗浊池水中者，大力作若沉浊水底，与赤断纹同，而结罪亦缺矣。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前段有主池中养鸟，池与鸟皆同一主人。同一处，故几厘水为厘处，暗浊水中尚未厘处，几厘水患不可毁，暗浊池中可毁。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暗浊水中患不可毁，几厘水也不可毁，因皆是离本处故。啊，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呢，偷这个鸟啊，啊，那么前面这一段讲的，是讲这个池当中养鸟，啊，那么这个池跟这个鸟都是同一个主人的，啊，在一个人家里面的同一个处所，故几厘水为厘处，啊，如果。把它抓了，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个就算离处了，啊，如果给它按着按在那个水中里面呢，啊，没有离开那个水池呢，尚未离处，啊，还没有离开它的本处，啊，几厘水患不可毁，啊，把那个鸟啊抓离开那个水池，就犯了不可毁罪，啊，如果把它按着呢？在这个池当中没有抓离开这个水池，啊，这个是可以忏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啊，在野池呢，这个鸟啊是有主人养的，但是呢，它飞到外面那个野外的池塘，啊，那个池塘呢没有主人的，啊，那么没有主人呢？它暗浊水中也是患不可毁，啊，几厘水处也不可毁，啊，把它抓离开那个野外的池塘也患了不可毁，把它按在那里呢，也是不可毁，啊，因为那个池塘呢，不是有主人的，啊，因皆是离本处，啊，就是离开本处了，啊，因为这个鸟啊。它是从它主人那边飞出来的，那么你再按在外面的这个池塘啊，这个就算离本处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有七世内外庄严之具，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以道心夺此鸟者，患。不可毁，迁具六淫。

又呢，就是又举出一桩事情。有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啊，内就是里面，啊，外是外面，啊，那么有一些庄严具，啊，我们现在讲啊，装饰品，啊，这些庄严之具，啊，那么这个庄严具呢，当然也有它一定的一个价值，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持物去，啊，就是呢。在这个楼房上面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二楼、三楼呢，就算是比较高的楼了啊。那现在这个楼就更高了，在楼上啊，有主的鸟啊，那个鸟飞过去呢，啊，去把那个庄严具啊，用。鸟的嘴巴呢，把它衔走了，把它咬着就飞走了。啊，那个飞走就是那个鸟啊，诶，它那个嘴巴咬的那个东西呢，是很有价值的。啊，庄严具。啊，如果居士呢以盗心夺此鸟，啊，他起了一个盗心了。啊，盗心呢就是抓这只鸟。啊，那么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以盗心夺此鸟，就犯了不可悔。那么他这个结罪呢，重点还是在一个盗心。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呢，就是要去夺那个东西，偷取、盗取那个东西。那么这样就犯不可悔。那么谦给我们讲了，这样啊，就具足六缘。啊，具足六缘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见鸟衔宝而飞，以盗心摇带之时，犯终可悔，啊，千方便罪也。啊，这个是，若见鸟衔宝而飞。啊，看到这个鸟啊，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呢，啊，在空中飞。啊，空中飞呢，这个居士看到了，以盗心摇带之时，啊，盗心摇带就是，他很想得到那个东西，这个叫做盗心了。啊，摇就是很遥远，带是等待。那么等待什么呢？啊，等待那只鸟啊，赶快飞到我这边来，啊，一飞到飞过来了，啊，我就先把它抓起来，啊，它那个嘴巴呢，啊，有一个宝物在，那这个结罪还是在个道心，那它就在这边痴痴的等啊，摇带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有罪啊，它是方便罪，是终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我们接着看下面，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悔，千计六缘故。啊，这个若以咒力，这个就念咒了，啊，念咒语，啊，那么念这个咒语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啊随意所欲至处，啊，就是它使用这个。念咒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呢，让它自己指定的地方啊，飞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随意所欲至处啊，随自己心里想的啊，要它飞到哪个地方去。那么这个咒术啊，还有现在有一些专门训练鸟的人呢。啊，他能够去跟鸟沟通，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人家比赛鸽子，啊，在台湾很流行，啊，在大陆上我就不太清楚，啊，那个鸽子啊，比赛的，啊，比赛呢就是

它放到非常远的地方。啊，然后呢，大家比赛，那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啊，先飞回来就赢了，啊，这个在赌钱的，

在赌钱的。所以在养鸽子的这些人呢，当然啊，他们经常在跟这个鸽子沟通，跟这些鸟类啊沟通。所以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那么此地讲的咒力呢，那么这个咒语那就更厉害了，就更厉害。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也很有这种学着这个鸟兽叫的这个声音。我在澳洲啊，听到那个庄严师他的大儿子啊，他那个大儿子呢，很会学那个鸟的叫的，跟他一模一样。有一天早上啊，吃过早餐就去散步，那在协会里面呢，就很多鸟。有很多乌鸦啦、鹦鹉这一类的，那个野鸟非常多。然后他就学那个鸟的叫声，叫的就跟他完全一模一样。他说：“师，我叫给你听，他一定会回答。”然后他就学那个鸟一叫，结果那一群鸟就回应了，他也叫了。他那个大儿子很会学那个。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以咒力呢指挥这些鸟，这是可以办到的，那么你要让它飞到哪里，飞到你想要它到的地方了，这样就换了不可悔。若至一处换终可悔，千亿方便罪，这个是讲，如果呢，你用这个咒力呀，让它飞到你指定的地方。但是呢，那个鸟并没有按照你指定的地方飞到那个处所，那么这个是犯了终可悔罪，终可悔是可以忏悔的，也就是方便罪，虽然呢，他想要让这只鸟指挥这只鸟飞到某个地方，但是这个鸟并没有飞到他指定那个地方，是飞到其他的地方，虽然飞到其他地方还是有罪，因为他起了这个心，动了这个念，也具体做出了这个行为，只是没有达到他预定的目的，那么这样是犯了终可悔罪。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终可悔。千虽非有主物，从道心绝罪。这个是讲野鸟，前面讲的那个鸟是有人养的鸟，有主人的。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野鸟。是外面的野鸟，没有人饲养的，那么这个野鸟也很多，野鸟呢当然就更多了，但这个野鸟呢飞来了，把那个宝物他把它咬走了，那个宝在鸟的嘴巴上面衔宝而去。那么这个居士看到呢，以盗心夺野鸟取，以盗心呢，就是以偷盗的心呢，那么他就去抓那只野鸟，把那个野鸟嘴上呢衔着那个宝把它取过来，那么这样呢，是犯了终可悔罪，犯了终可悔罪。那么谦给我们解释呢，虽非有主物，从道心绝罪。这个鸟不是有主的。

0: 啊，那么为什么还是有罪呢？啊，那是野鸟嘛。这个谦给我们解释呢，虽然呢，它不是有主人的，啊，但是呢，你起了这个盗心了，啊，你起这个心是偷盗的心，偷盗的念头，啊，这样啊，来结这个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啊，我们啊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谢谢大家的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46面，146面，请看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知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灭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尊佛之后，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幕后告诉我们，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啊。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啊，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原因又何在？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理上虽然是平等的，可是事上啊有差别，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总在于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了。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佛里面是阿弥陀佛，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有缘，而且缘深，那个感应就很快，非常快速啊，也非常之深。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这九尊佛号，清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诸位都可以参考。略说呢，净月佛，净是清净。

月是月光，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了中秋了，中秋的月光格外显得清净，所以秋高气爽。佛的法身，光明遍照。华严经上跟我们说，法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这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就遍一切处。法身确实是遍一切处。由此可知，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法身。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然后再知道净虚空变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它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啊。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这个摄心的广遍，作用的广遍，有这个境界之后，在虚空法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这个道理就在此地，他的注解也很好，注的是从真垂应，真是法身，应就是报身跟应化身，真身没有形象，他不是物质的，应化身有形象。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说得宽广一点，从体起用，报身自受用，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应化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是为他受用，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报身，可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呢，是一二三三个而已，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四明三身一体，净曰就比喻三身一体，第二尊山王佛，山王

是形容，形容佛报身如大山一样，这个王是最大的，这山里面最大的，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报身。我们在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等。你们想想这个境界，不好婉转无虚名，你就想这个是身多大，不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五座须弥山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了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称之为山王佛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第三尊智胜佛，这个智是一切种智，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智讲三种，一切智，他这个注解里面讲，这引用大品般若，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一切智是什么呢？智空万法皆空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他明了，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这个是一切法之理它不是事，它是理，理是空的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空不是性空这它是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因缘所生的了不可得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理上的真相。道种智是菩萨智道是说的理论，种是种种，是讲的四相可见呢，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他理事有碍理事有碍，当然事事就更有碍他在这个境界里头

啊，所以二乘人所得的理无碍，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菩萨的智慧就高了，理事能够圆融啊，做到理事无碍啊，在事无碍法界里面，他得到三个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这是道种智啊，种是种种啊，一切种智，这是事无碍。全部圆满都证得了，不但是离事无碍，事事都无碍，所以这叫一切种智，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种智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智，这个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啊。所以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啊，这个智就殊胜了，超过二乘，超过菩萨啊。所以称智胜佛。世尊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是比喻自在，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啊，发号施令的人呢自由啊，所以称之为王。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啊，自己能做主的意思。净明是清净，烦恼清净了，生死了脱了，这个叫清净。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所以经上讲的无住二死，清净。圆满的清净，无住是说的烦恼，二死两种生死啊，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如果我们说的很粗粗浅显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称为分段生死，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等于死了，来年等于生了，再往微细的去观察，月月有生死，每一天都有生死。

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分段生死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所以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变异生死呢，不是从相上说的，是在讲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这个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他能分段生死没有了，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是无量寿啊，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四徒三倍九品，那就是变异啊。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从中品转变成上品，这就叫变异。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了。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这些法身大士分段生死没有了但是经上给我们讲，它有41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每一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啊，那个修就叫生死，修很苦啊，太修行了，太用功啊，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两种生死都尽了，都断了，那是什么地位呢？如来果地圆教的佛果怎么知道呢？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下无名没断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到如来果地上那就完全没有了净明王佛了。这个名号我们一看，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才当得起这个名号第五尊呢，至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完全从自利，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至成就呢，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智是智慧，群舍而智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智，无智是根本智为什么说它无知呢？它不起作用，

没有起作用。啊，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智呢？啊，无知就是根本智。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啊，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那你完全没有智慧，那你就错了。啊，无知是真有智慧，这个智慧也没有起作用。啊，是这个意思。他对于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啊，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啊！当它起作用的时候，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无所不知。啊，就无所不知叫全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啊，应用的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啊。般若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够误会啊！就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身相。化身没有身相啊，身相呢是随类现的，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报身也是随类现的啊。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是报身佛、卢舍那佛，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啊。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41位法身大士啊，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10宝庄严土的菩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啊，啊，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那个类是指化身大士啊。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么多佛：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这个十方诸佛的名号，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经》啊，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12000多尊。佛的名号啊，
啊，在虚空法界里，佛的名号说不尽的。啊，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说一偈也说不完。啊，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啊，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事所现，啊，如果是为方便土、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就是应化身，啊，这是智成就如来啊。无上佛，无上是尊称到基础，啊，这个注解里面几句话注得很好，啊，有所断者名为上师，既无所断名无上心，啊，这个解释的很圆满，等觉菩萨还有断，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可以断，啊，那叫上士，不能叫无上，他还有所断。到如来果地上呢，那就没得断了，啊，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没得断，这称无上，啊，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妙身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微妙。佛说法音声的悦耳，那是美妙。那么这种美妙、微妙，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要记住，要学习。你心地真诚，你的言辞就真诚，你心地清净，你的容貌音声就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古人常说沉于中而行于外，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微妙啊，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你的心是真善美，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音声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就心要好，
心不好，想想相好，没这个道理。啊，怎样修施也是枉然。啊，佛在经上常常说，相随心转啊。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你相貌好，哎，有福啊！啊，这个人有福，福相。这个地方也有福啊，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地也有福了啊。地怎么会有福呢？地也随心转啊。心要是邪恶，你这个相也邪恶，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物。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地球上的生态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到世界各国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发现这个人心的浮躁，不安，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嗔恨就爆发了，这是反常。所以他自己的阴身、容貌、体质就多病，不正常，这影响他居住的环境，环境也不正常。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用科学家的来说法，它的原理就是波动，邪知邪见邪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影响地球的变化，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影响它的轨道，影响它的速度，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相随心转，境随心转。

们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呢？他治标不治本的，他不晓得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他不知道。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的真诚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这个才有救啊，这治本啊。本末兼治收的效果就很大，也很快速。很可惜现在科学家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迷于经济财富，产生严重的偏见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不过佛说得很好，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所以我们想救自己呀，还是有办法虽然是救自己，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

啊，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啊，灾难逼迫在眼前呢，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还是要做好，不顾自己，要为一切众生，为众生的利益，为众生的幸福，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啊，这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啊，不可以贪生怕死。啊，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诸菩萨善神的拥护啊！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现？啊，说老实话，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啊，那个是其次。你能够发真实的心，智慧不足，佛菩萨会加持；能力达不到，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

啊，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的，是为佛法常住世间，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得度成佛。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啊，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嘛啊。所以你的心、你的愿啊，你这个思想的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啊，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啊，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后面第八尊满月佛，月面佛，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啊，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啊，这两尊佛大意相同啊，满月。我们中国人呢，农历讲十五的月亮，啊，在天文里面讲的是望，啊，朔望，啊，望这月是满月，这个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偈颂里面说啊，佛面清净如满月啊，有人呢来问我说，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么这个呢，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啊，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啊。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没有情绪啊，你看到佛的相好，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这个是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那你是完全想错了。这个解释叫望闻生义，这三世佛的含愿望，佛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这望闻生义往往就错解了，错觉了，他连佛都不学了。我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多难看呢！不学佛了，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佛为什么会圆满？为什么会没有欠缺？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啊，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啊。本经

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看一看。在第一十三年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年卷上卷上第十三年十三面是个开端世事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一句是总数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十表法的意思跟华严经上讲的事是一个意思你看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这是八无尽的法门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啊没有一样有欠缺了才叫大圆满啊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啊这才称得大圆满了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这十类十类呀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那个才叫做满月才叫做没有缺陷佛做到了菩萨虽然也做没有佛那么究竟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我们对于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非常向往能不能做得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心

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将我们繁复的生活，作为繁复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啊，升官了，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啊，富贵呢还是过的富贵生活。那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呢？心理上改变，观念上改变，这一个改变之后啊，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啊，贫贱不二啊，乃至于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所以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也不是啊，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示现小工啊，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诸位化身来的，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什么个样子呢？根据书上记载的，邋遢不堪呐，疯疯癫癫呐，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毫不讲究卫生。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佛菩萨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啊。那么在民国初年，也许诸位同学知道啊，有一位金山活佛啊，他的名号叫妙善，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啊，妙善法师啊，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啊，他是金山寺啊，镇江金山寺，也是疯疯癫癫的啊，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啊，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啊，一生不洗澡啊，穿一件大褂啊，很奇怪，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啊，什么都没有啊，他过得自在啊。

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我看的一本《金山活佛传》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老法师乐观啊，乐观老法师写的，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的一些故事，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啊，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听说的啊，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请人家讲他的故事，他就记录下来，写成这本书。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他们认识很熟，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比较可靠。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他吃东西很奇怪，肮脏的东西他都吃人家丢掉的时候，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他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他都吃掉全都吃掉了。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多少人手摸过的，他全都吃掉。他这个一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他身上有香气曾经有一次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澡很难得你比我强迫就洗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很有一点像这个《济公传》里面说的济公一样。所以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心地清净平等慈悲。我们说是讲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他一辈子不洗澡，那么这是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依教奉行。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修个真诚。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体上，这纲目去修就好，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性。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后面加个慈悲，有好处怕有一些迷惑人自己以为心很清净很平等很觉了，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你还为自己清净平等觉没有你自以为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我们现在叫爱心对于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有圆满的爱心这个爱心就是慈悲

爱两个字也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啊，这个不爱是平等的爱，清净的爱。啊，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圆满。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呐，数之不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世尊，这是地藏菩萨的教者释迦牟尼佛啊，这世尊。现在未来，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末法了，在他们讲是未来啊。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啊，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啊，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啊，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啊，何宽多明啊。那么这是缘分，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正如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啊，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啊，多生多劫之后啊，这一句佛号起作用啊，能够遇佛。修行正果啊，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的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什么时候预言其现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虽然说因缘不一样，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呐、有善根的人容易遇到这个机会。善与善感应，恶与恶交感，你会遇到善缘的，遇到这个机会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识一人，你有善根，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常常在关怀你，你的善根成熟，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就是这么个道理，一念多佛名，那你这善根就更深厚了，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

啊，天天去拜万佛忏呢。啊，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每一逢农历过年，每一个这个道场啊，寺庙道场啊，都是拜万佛忏。啊，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好处啊，正如此地所说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懂得。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拜万佛忏谁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初学的，对佛法还一无所知。若有若无，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呢，没有根呢。这样的人呢，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已经明了了，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你就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了。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不要想到，哎呀，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曾念一个正佛了，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像，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呢，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毫无信仰的，对他们来讲的。我们纵观全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生人天的，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啊，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那么再从人天加功永恒的，到人天之后啊，这才劝他念佛了，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那功德就圆满。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了，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有困难，当来决定会见佛。

是众生等，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这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念佛的人多，这古人常讲往生的人少啊。念佛的人堕恶道的还挺多了。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字，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啊，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啊。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啊，精心，今是现在，你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有什么用处啊？那就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得再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时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得利？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得利？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了。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啊，常常思维啊，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的，常常把佛挂在心上，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功德，想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那就不堕恶道。
这样佛的形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佛在喜欢的时候惊叹的，我们念佛念诗啊，佛家有六念法了，六念法叫我们存心的，常存布施的心。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界念师，这个是真正的念佛。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只有口念而心不行，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家里没有人信佛，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无间罪。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没有忏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他要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

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啊，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呐、啊，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啊。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啊。它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的生人天。看150面，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心菩萨未得无生忍，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初心菩萨，初发心的菩萨吧，通指大乘实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实性都叫初性菩萨，未得无生忍，没有得到无生法忍。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才能够保住啊，常精进。

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啊，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有缘。

20年、30年，由清净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为什么有一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那是示现给我们看，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的。有一类的是示现给我们看，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啊。所以这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啊。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当作后学啊；还有出来的啊，当作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啊。不离开老师啊。两种示现呢，有两种意思。这底下一句啊，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具复凡夫，有大悲心，念生卧室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啊，具复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有大慈悲心啊，发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啊，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呢？大有问题啊！真正来生不是人生，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少啊，你的五戒十善要能达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啊。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靠不住啊，不可靠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啊？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啊，如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啊，不设人生。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啊，大师在此地的教训啊，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自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沾舍。这个就是求自度。这是个学佛的人。平生所学，广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你要觉悟的早。把你所修学的统统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啊，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了讲清楚讲明白，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虽知极重，动尽一劫了不得处，臣死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称念佛名，于是罪中一见消灭。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诸位就了解了。

啊，这是注解里面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这华严经上说的啊。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设法，不生性解，亦能成众啊。这个利益在此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我啊。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啊，这是真忏悔啊。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叫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呢，行啊，这灭罪呀。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就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亲，你阿赖耶识里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啊。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了吗？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啊，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啊，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恶道去了啊！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呢？确实没有把握啊。所以人临终啊，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啊？你怎么个去法啊？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要修福，要积功累德啊，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啊。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啊。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啊。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他神志不清啊，迷惑颠倒决定夺不到。其实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啊，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

没有两样。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友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在以后。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的事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时间短了，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恶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得度，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好，今天时间到了。

新安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51面，科注卷中，卷中151面。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或复无量灭无量罪。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

说到念佛灭罪，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是造足极重的罪，堕落在地狱。陈蒙这个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不可能的，这是决定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光目女那样念佛才管用啊！所以我们去助念，这个助念就是有口无心，没效啊。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片，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如果这个人不造业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了，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给你做的增上缘你想想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的。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他帮助他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大慈菩萨讲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有办法，你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你所劝的这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

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你要劝上100个人，啊，1000个人，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了。啊，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啊，那个不作数的。是要真正的一心，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你们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就晓得这是真实的。所以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啊，去念佛回向啊，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啊，也要把它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存亡两利啊，我们自己得利益，他得利益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到利益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现前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上得到的启示。啊，知道佛说话的用意，啊，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理。如果把它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啊。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一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今天这段经文说了，说何况众生自称自念。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啊。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啊，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积功累德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而来的？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啊，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想过这。

些问题比较多。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正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希求的这个问题，给他正确的答案呢。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酬偿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邪身受身的事实真相。这个相不好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经上常讲啊，可怜明者，真正是可怜可悯啊。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感动诸佛菩萨，事先在人间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报之身呢，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地藏经跟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讲地狱恶鬼道的真相，这个里面业因果报迷思现象都有说明啊。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你看，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所提倡的念佛法门唯有这个法门呢，最有效果，最稳当，最快速，最方便问题是我们要真念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这个叫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好，无住身心，那就是佛心。

无著是清净，佛心清净，一尘不染。那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是无著。真心是生大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身心的。身心跟无助啊同时，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啊。无助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助，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啊！我们凡夫的麻烦处呢，身心就妨碍无助，无助决定妨碍身心啊！我们去关怀别人，心就不清净。要想心地清净啊，那就绝对不要关怀，不要管人的事情，这是凡夫啊。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这个两者是一，不是二。关怀又清净啊，真正做到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是做得很圆满了，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现象怎么生，怎么起，现起的？华严经上说的明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离开心识之外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理透彻了，你就能够再尘不染了，才能够其如啊世事无碍，这个要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这个锻炼的时候就进进退退啊，进的时候是锻炼，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赶快退回来，退到哪里？退到无助，心定下来，再试一试。试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啊！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你才可以放手啊，去帮助一切众生。这通常是什么境界？原教初住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呢，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呢，帮助别人，决定不舍，清净平等住。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这不清净不平等了，赶紧就回头，这非常非常重要。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到了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帮助众生，不迟。啊，这个是智慧的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乘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自称自念。这个称就是口念，那个念呢是心里头有，心里面真正有佛叫念呢，念是精心的，称是称名啊，是口里头念出来啊，称跟念不一样啊，称跟念相应就有理，称跟念不相应，那就常讲的有口无心，有称无念，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胡思乱想，这有称无念的这个不行，称念合一啊，就是心口合一了，心口合一啊，那祸福无量啊，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呢，名号是个题目啊。无量寿经，你看看古人翻译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一种那个名字就叫大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那么他的功德就全部经文所说的，念这一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一部经里面的教诲，佛给我们讲的道理，给我们说的教训，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一句名号统统想起来呀，这个才管用啊！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啊！正是古人所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就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什么相应呢？给经义相应，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了所以他真的得福啊，真的灭罪啊，那个福报真是无量啊，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都没有句句说的是实话了我们多了听了不相信，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你念的不相应了果然相应了，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相信了，你不会怀疑了，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门呢特别殊胜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呢是个圆满的法门一称佛了，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一分缺陷都没有，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里面还是有缺陷，不能包括这么完整，一称佛。

这是圆圆满满的包括了。那么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同学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名号的意义，略说，这是无量寿经；广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藏，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然后才知道这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如果只念不求解也很好，也很难得。我们境界提升呢就很缓慢，如果你念呢又能解，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这个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华严经上讲的菩萨的位次。你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彻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提升品位也就是也提升我们的生活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的现在现前就得利益了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的这个生活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提升了，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也提升了。物质生活，那问问，你是不是得到更丰足呢？这个话说的没错。这个丰足，不是量上的丰足。你在此地工作，每个月赚3000块钱，还是赚3000块钱。不是说一学佛了我马上可以赚6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赚的这么多那丰足呢，我刚才讲值的丰足换句话说，过去那个3000块钱跟现在3000块钱价值不一样你受用不一样这个道理啊，晓得的人就很少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吃饭还是这几道菜你的境界没有提升，你这个几道菜吃的那味道很平常境界提升呢，你看到这几道菜，菜放光这个菜色是七宝你尝在口里是妙味别人尝不到的不一样质变了为什么会变呢？境随心转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你这几道菜的时候放光

你常平常的时候妙味，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啊，所以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这个养分也不一样啊，你的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要境界提升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同样摆几道菜，啊，我们有凡夫，有菩萨，有佛，大家在一块吃，个人入口味不一样啊！你不要以为，哎呀，他吃的跟我们一样，错了，啊，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凡夫是业力。佛菩萨不是业力，这个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微妙，佛法的真实。不仅仅是我这常常讲啊，你的容貌可以改变，体质可以改变，山河大地、生活起居，通通都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的。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我们经常讲的一真法界，西方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多大？也是尽虚空变法界。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这个一边一片大地，泥土沙石，我们凡夫眼睛看着，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啊！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为什么呢？那个境随他心转。我们凡夫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地跟我们地球一样啊，也是泥土沙石啊。什么道理呢？我们的心变现出来，他的心变现的跟我们心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居住的净土经上也曾经有说过，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变现出他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凡夫见不到。这个道理如果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就是时空维次不相同。我们今天住三度空间了，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到十一度空间，这被证实的还没有发现、没有证实的那还不知道多少。佛菩萨的能力呢，把这些时空全部突破，全部突破所有一切空间的时候，他都见到他见到他自受用的，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的。

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真正能突破，人自在了，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的。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这个理它是明了的，同时存在，我们怎样回到过去？怎样啊？去向将来，做不到。这个原因是他不知道这个空间是怎么形成的。他没有在这上面去研究啊。佛法里面讲啊，不同时空的形成就是不同法界。我们佛家讲法界，不讲时空。说法界，略说，细说无量法界。为什么说无量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同样看一朵花，同样看一段事情，有人看得欢喜，有人看得讨厌，那就是法界不同啊。那喜欢，每一个人喜欢程度又不一样，那法界还是不同啊。真正找到两个人对一桩事情看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佛讲了，什么时候两个人看法完全相同了？成佛，佛佛道同啊。等觉菩萨，两位等觉菩萨看一桩事情还是不同啊。他的觉没有圆满啊，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啊。等觉菩萨虽然都有一分生相无明没破，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我们说可以达到90%相同，不能达到100%。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界的形成，时空维持的形成，佛讲的有道理。妄想分别之处，从这个地方生的嘛。如何能突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突破了。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通通可以见到了。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破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妄想分别执着破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今天提升，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经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破了执着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了，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梵语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一个方法，称念要相应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将来有用处，现在没有用处，现在不能得福，也不能灭罪所以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

0: 一点都没过分，我这个卷宗到这里就圆满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下卷，较量布施功德圆品。 往年，香港大屿山，圣严法师在80年前，他到九华山，应仁德老法师的邀请，在九华讲这个《地藏经》。 他一面写讲记，一面来讲经。回到香港之后，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把讲记拿来给我看。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他讲这个三品，前面是佛宝。 布施、较量布施功德这一品的法宝，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将这部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很难得。 古人这个注解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圣严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戒归到三宝法。法宝里面实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 总纲领啊，就是教我们布施戒缘啊，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提升自己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布施是舍，把执着舍掉，把分别舍掉，把妄想舍掉。
1: 仅是理念如此，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空洞的谈这个理不行，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把烦恼断掉。 一定要在事上真正去下功夫。那么佛给我们讲的两个字，舍得，这两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越舍越多。 这个是因果的定律，这一次经济的风暴，经济的衰退，诸位看得非常明显。

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啊。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居士林没受影响。

为什么居士林的时候收入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增加？到底在哪里？布施啊，居士林布施多，大布施啊！啊，在这样困难之下，他的布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这个收入啊，也就有增无减了。证明佛讲的话没错啊，那个财啊越施越多啊，你不怕布施啊，越施越多啊。我们从居士林这个最近这个一年来的时候证明了，啊，你布施就没有了啊，一般道场收入减少了，为什么呢？看到经济萧条，我们要节省开支，要少布施，少布施好了，你这个收入也就少了，那果报就少了。啊，居士林的李牧云有智慧啊！啊，收入少也要大布施，啊，他不怕把居士林布施得干干净净，他不怕。你看居士林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啊，证明佛所讲的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不布施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得到？但是布施啊，后面有果报，果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不要留。啊，如果你施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那又坏了，你又迷了，又堕落了。啊，永远就施啊。越施越多，是越多越这个施多得多啊！所以你看看诸佛如来啊，这最近我们讲的两部经，要细心去体会呀、啊！啊，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所以这个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不受用啊！啊，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共接他们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啊！啊，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大布施，建立华藏世界，戒引十方一切大乘的学人，提供他们享受啊，自己没有享受啊！那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如果我们从布施得的这个丰盛的果报，自己要去享受的话，贪心就起来了，又马上就迷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得，你所得到的赶快舍，啊，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舍，啊，这像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决定不可以把它种止在那个地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敢舍啊！你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啊，这个是谚语里的常讲的，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啊，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啊，这个我们都在最近都看到了，啊，有许多用尽心机，

积蓄亿万的财富，这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要倒闭，好多跳楼了，自杀了，命里没有的保不住。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那不得了啊。他怎么会失败？因此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在家的同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既然学佛了，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你会做得非常兴旺啊！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啊！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这个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好，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啊！如果自己富裕了，天天吃这进补，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补坏掉了。你想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啊，一补啊身上一定有毛病。越补是毛病越多。到最后不可救药，我们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所以佛法里面讲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菩萨行有六个原则，六波罗蜜，布施排在第一。那么在本经也特别的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乘经中，诸位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他有他的道理在。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尔时是前面。地藏菩萨给我们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说完之后这个时候懂得念佛还要懂得念法，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成佛为神叫四个字，这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要学清净，虽然自己入了这个境界，

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啊，能为大众讲经说法，啊，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啊。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啊。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请看经文，口住、卷下第一面，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作而起，胡归于合掌，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贪嗔痴慢，下面还有疑、误解。 是傲慢，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啊！哪个人不傲慢？有我总比别人强一点，这个就是傲慢心啊！诸位学过法相为识，你晓得。 阿赖耶识，啊，这个是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我慢的，纵然贫贱到极处，啊，做了乞丐了。这个乞丐在社会上是贫贱到极，贫。 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啊，他还很傲慢的，啊，看到富贵人，啊，从他面前过，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啊！你看还是傲慢，啊，这个烦恼不能不断。 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你看看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啊，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啊，如果要讲成佛，他早就成佛了，啊，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 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啊，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之事，你看，对佛还这么谦虚，啊，还说他成佛的威神加持，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自己再有成就，再有智慧。 再有能力，都不可以骄慢，啊，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的，啊，你才能断烦恼，啊，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啊，认为我有一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现在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那就坏了。 值得骄傲啊！说的不好听，值得堕落，值得入三途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哎，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像这些，这个经文，处处都能看到。
啊，每一次读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啊，下面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的请法啊，不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是死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啊，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了？啊，这一问一答了，是说给我们听的，啊，让我们觉悟。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当中啊，又特别专指人道。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视为人间讲的，啊，这个法会是在桃李天宫，啊，欲界天，啊，较量布施，较量是比较、衡量，啊，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下面呢，就举出例子来说，有一生受福，这是轻的；十生受福啊，这比较重的；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就很重。啊，这个是什么原因？这是轻浮为我们说明，布施通常讲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是讲的财物，财物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啊，都是属于外财，啊，身外之物。内财是讲我们的身体，啊，比如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劳力，我们用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又胜于外财。那么在今天在此地道场，啊，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啊，这些做义工啊，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这个在居士林，诸位每一天都看到啊，他们这个福报很大很大。啊，你看有许多老居士，在餐厅里面帮助洗菜、捡菜、洗碗、洗碟子，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内财布施。啊，他这一生

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这些人，到诸侯林吃饭人太多了。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他供养佛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亿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的90亿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他要是在这里供养，这里面有几个人呢真正往生不退做佛了，他得的福报超过供养辟支佛。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得出来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念佛堂里面特别是夜晚念佛你们每个星期36小时念佛，你一看看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啊，精神饱满啊，在那里照顾大众晚上提供里面点心饮料照顾得很周到，这个修福修得大了内财外财都供养自己来做义工的服务，内财的布施他又带来很多吃的这些东西提供大家晚上受用，外财布施，内外都布施这个是修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布施这个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太大了可是在佛门里面这个财法无为三种布施是连在一起是分不开的世间人的布施这三个是分开的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财里面有法了，法里面有无为他供养大家，布施给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经、思维、念佛，那是法了。所以他这个供养布施是对法的供养佛布施法，所以他都具足了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其如，使人能够了生死脱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为的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无比的殊胜受福，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哪个人不希望？

丈夫呢？啊，那么这些义工们，他们把义工啊当做他的享福。你看看，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就是享福，享福就是修福，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呐，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什么？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不肯再修福了。这种人多，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啊，这些人，那叫古大德所说的，绝大多数啊，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的福报，啊，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佛了，啊，不肯再修福了。他这个福报一生享受完了就没有了。啊，福报大的可以他享受到一生的。啊，到他死还是有福报啊。福报要是差一点的，到老的时候就可怜了。福报享尽，老的时候没人照顾。苦不堪言呢，那是什么呢？那是福报不用的。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啊，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一生受福。如果他死的时候死的瑞相很好，那他就不止一生受福，来生还享福，他走得很安详，走得很自在，走得很明白，一点都不迷惑，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这个福报就不止一生。如果十生、百生、千生，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啊，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古代我们看到帝王，看到世家，他能传好多代啊，家道不衰啊，那个祖先修的福报大啊，所以子孙呢代代都享受不尽。如果是百生千生的那个造福布施就更大啊，十生受福的，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帝王啊，这个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世家，可是百生千生就不一样。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啊，真的是百生大福啊！他做些什么布施呢？教学，真诚心呢，

我化众生啊！你看孔老夫子传到现在70多代，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尊敬他的祖先，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这人家都是另眼相看的，特别礼遇。孔德成先生到美国，接受美国的礼遇，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这身受福啊！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布施啊，那是百身千身的无量无边的大福报。啊，佛修的时候，佛也是布施啊。法布施，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修法布施。法布施里面有没有财呢？有财，但是没有外财，内财。他需要精神，需要体力。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内财布施啊，就忒有财呀！教导一切众生法布施啊，令一切众生开悟了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像经上讲的，你开悟之后，远离恐怖颠倒妄想，那就属于无为布施啊。一生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所以他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啊，受大福利啊。我们要懂得布施的对象，佛经上讲的福田啊，布施是众福啊，你要认识哪个是福田啊？要找福田众福啊，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永远享受不尽的。就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不要怕辛苦啊，也不要怕哎，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不行啊！哎，他就真不行了。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想不行了，他当然就不行了。啊，如果你觉得行，你就不会衰老。啊，你觉得不行了，天天念老、念病、念体力衰。在佛法讲的相随心转了，你当然就衰退了啊。如果你有勇气真正觉悟了，我不老不病不衰啊，跟一切众生觉悟，肯不肯发现啊？那么今天真实的佛体，一等的福田，无比殊胜的福田是什么呢？我们天天在想的弥陀村呢，弥佛堂啊，这是无上的福田呢，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我晓得这个道理，

到这个事实，可是怎么没有缘呢？就是自己力做不到。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说了3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这个离木原菩萨，他听懂了，他真干了，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在我想的是，孤妄听之。孤妄闻之，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如果我欢喜，他做不成，我不就失望了？所以我没有希望的，也就不会有失望。哎，你做成了，很好。

这个事就很难成就啊。所以通过这个试验，这个试验虽然时间不长啊，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啊，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啊，把这边同学这从上短的时间啊，把这边同学这从上到下啊，从居士林这些懂事领导的人啊，到这个天天来来念佛，甚至于来做义工的，个个充满了信心，这个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佛力加持啊！所以我常说，我说的话真的话啊，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有菩萨在里面念佛。护法善神呢，那就太多太多了。啊，有人告诉我，有人见到，啊，护法神都排队。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他感受不一样，气氛不相同，啊，在外国人讲磁场不一样啊。啊，进去之后生欢喜心。进去之后升起信心啊，你比如说念四十八小时啊，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有很多人体力不行的，结果进去之后啊，哎，他能撑得住，两天两夜念下来，自己有信心，不错，我还行啊。这个是佛力加持，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幸运的，啊，从前修行的人多，如法的道场多。啊，佛菩萨普遍去照顾，现在没有，只剩一个，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一个道场，你说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要自己有信心，如理如法地去做啊！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只要你做的是真舍利啊，我们的目的啊是求正法久住世间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就愿意做出牺牲奉献啊。那么也有一些同学对我很关心，我非常感谢啊，这些人关心，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啊，每天呢讲一个半小时，不要讲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啊顶多讲五天啊，休息两天啊，好腻啊啊，我很感谢啊。但是你要晓得，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这一部华严经呢恐怕要讲十五年了。我现在想的时候，十年未必能讲完。那再减少是这个半个小时，恐怕会延长到二十年了，那还得了啊！啊，说起来是好听的，大家。

大无量寿啊！总希望呢，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早一天圆满。那么我现在每一天讲2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讲得很欢喜。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行，可以维持，不必减少时间。世间谚语也常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讲经是喜事，乐事啊，不是苦事。这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是苦事啊，那可能是苦事啊，可是讲经是乐事，通佛法，流通佛法的方法。印经在过去只有印经布施这个印经布施是财法无为三种都具足是好事情那么其次呢我常常劝大家的照顾病苦是病人生活很辛苦的我们布施他布施医药救济贫苦第三段呢我劝人放生放生是无为布施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讲经说法了奉劝诸位这是真正的福田决定没有过失没有弊病我没有劝人见道场

所以李居士最近找到这块地，我们要建弥陀村。他来问我，要不要建这个宫殿式的？我就告诉他不必。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未必能适用。我说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摆脱庙宇的形象，我们提倡佛教教育，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那么他们昨天把这个图样拿来给我看，念佛堂是圆形，顶上的时候它还有一种佛像，我给他讲佛像不要，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淋雨，不恭敬，那个佛像应该取消，做现代化建筑，省钱呢，实用啊，这个才重要。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了念佛的功夫，希望人到这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得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这才叫真正的佛典，真实的佛典。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戒行相应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这个听经是天天劝他，天天给他打气呀、我们在这看着道，不能让他退转了、这每一天讲经就是为这桩事情，帮助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佛典，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才能成就这施主一片布施的心意，不可以糟蹋，就佛家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谁堕地狱？出家人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不知道节俭，不知道恭敬，浪费施主的财施。这个里面你要去不了，那么你这些受用，这个就是佛门常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呢，要懂得修福，要懂得惜福能省一定要省，该用一定要用，该用绝不吝啬。这样修福啊，那就是得生千生受大福利了。只有真正明了佛理的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怎样才得大福利。那么此地所讲的大福利，不是人天的福利，人天福利不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那个

佛力就大了。啊，六道的众生的佛力，那你们念过《无量寿经》啊？六道众生佛力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要跟差很远的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个福，对，这个才叫真正是大福利啊！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啊！真正帮助别人成佛，一定要给大家做好的正善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念佛人，他们。有善根，有福德，缺少的一面啊。纵无善根福德，没有因缘，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啊。他在家里念佛，他在其他道场念佛，他有干扰啊，他心定不下来啊。我们常常听同学说，在家里念佛啊，家里的儿孙常常来找麻烦。那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啊，心定不下来，啊，我们有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不装电话，啊，疗房里面通通没有电话，哎，你的心就定了，没有人来找你。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因缘，提供他修学的环境啊。李居士有胆量，这我很佩服他啊。将来住在弥陀村里面人，一分钱不收啊，啊，什么条件呢？肯念佛，就这么一个条件啊，男女老少都行，只要肯念佛，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啊。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啊，一直送你往生啊。今天全世界啊，多少政府做的这些福利事业，跟弥陀村都比不上啊。外国这些老人院、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还有很多限制啊，申请手术还很麻烦的。我们将来弥陀村申请手术只有一条啊，你肯念佛，哎，你就可以进来啊。外国的地区的人，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就养你一辈子啊。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衣食住行都供养啊。你就是要设计制服，所以到弥陀村就要换弥陀村的衣服，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啊。这生活当中事事供养，通通照顾到啊，这个是大布施啊。钱从哪里来呢？他不晓得啊，他不知道啊。李居士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当然照顾啊。啊，信心从这里建立的，佛有福报啊。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啊。

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所以要怕什么？放心去做，全心全力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功，决定能做得圆满。特别是居士林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看到，越布施越多。不是说布施就减少了，布施缺乏了，不是，越施越多。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所以这个福田一定要认识清楚，哪是真实的福田，哪一种福田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我们现在这个道场，李居士跟我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给世间做一个示范的道场，做一个模范，做成功之后，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与，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一般到这边来，新加坡海关会给你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时期的佛，把这个地方的经验，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的是安定、和平、兴旺。所以，这个布施，这种修福，真正是百生千生受。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能珍惜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佛学院要改组，要招生，要扩大，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再要建这种弥陀村，我们人手不够，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

尽忠的红船，这个底下道生李居士跟我商量啊，就不限于中国了，啊，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出家，我们都是。啊，居士主持正法道场的很多，在此地，居士林居士主持的，这个地方净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啊，过去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台中佛教联学，啊，台中慈光图书馆都是居士主持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啊，万万不可以，这出家人比在家人就高一等，错。啊，这个高啊，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不在这个形象啊，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段事情啊，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了，最后堕落啊，造作许多罪业啊，在家人处处谦虚啊，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啊，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所以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佛法是师道啊，所以他提出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啊，而为经世所必须啊。他说佛法是师道，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啊，特别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有在家的啊，那在家人是他是我老师，我跟他学的，老师第一大啊，绝对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他是在家身份，那我应该比他大，那错了。啊，所以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称他做和尚。啊，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寺。啊，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是他教导我的，这个人是我的清教寺。啊，清教寺称和尚啊，和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啊。阿舍离，阿舍离也是老师身份啊，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啊，我应当向他学习，所以阿舍离也不分在家出家啊。你看现在很多密宗上师阿舍利，在家人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阿舍利啊，出家人跟他学，跟他修学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佛陀当年在世，维摩居士在家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见维摩居士那个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啊，也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行师生之礼，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的啊。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啊，佛法当中老师第一大啊，如果是居士啊，甚至在家女居士，她讲经说法，她来教学，

我们也要把它看作佛陀一样，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不可以有轻慢心，我们才能得到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三面，科注卷下第三面，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忉利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汝为汝说。地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六道众生修福，修福不一样，果报也不相同。请教世尊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这段经文是世尊许说，经文这个二十就是地藏菩萨请教这段事情的时候，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吾是世尊自称，今天在忉利天宫，在一切众会之中，这个一切众会包括

十法界的大众，这一会无比的殊胜喜悦。我们在续会续品里面看过，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当然这里面的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所以这一会也实际上跟华严海会也无二无别，只不过这一会呢是假忉利天宫而开的，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啊，我们看到净虚空变法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也跟华严经上的情况是相同的啊，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悟道啊，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啊，出现在大会当中啊，所以这个一切会众啊是无比的稀有。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啊，这就是允许地藏菩萨的请求啊，说说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幕后这两句特别祝福地藏菩萨，实际上是祝福我们大众啊，如当谛听的，谛听是仔细的听啊，无为无摄。下面这是世尊要为我们说法了啊，请看经文。地藏白佛言：“我已是死，念要与我。”是在讲地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啊很疑惑，非常欢喜祈求世尊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这个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啊，在小猪啊，我们把这个注词念一遍好了。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彼报身天上啊，真正修布施，无理如法的布施，布施是福啊，修福啊，福报大了，他到天上去享福，所以世尊呢，在天宫设布施功德轻重啊，为什么不在人间说，在天上说啊，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说当谛听者，佛布施之业乃众心之愿，
这个两句话是纲，总说皆财木无常，五家争夺，凡欲吝惜，迷有血性。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现前社会也更是如此。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这造罪业，即使妻儿眷目，这些家庭不好，兄弟小强，眷属拐立，亲朋隔绝，那么这个都是说出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了，太多了，在中国，在外国，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那就要仔细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第四面尊下第四面，这佛说的，佛告地藏菩萨，难言菩提有诸过往载福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那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布施的人，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齿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是所布施的对象，佛法里面称之福田。这个福田有三类，这一类是悲田，是世间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三种没有修福，所以的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我们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当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业因果报，清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下。他这个幕后的一句引经所说，要观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做这事，福报与影响不可不知，这个动福得福是如影随形，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

是大过往等，这个等前面所说的宰辅大臣长者刹利婆罗门等啊，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里面常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就大了，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如果贪财坚定只供给个人享受，纵然你的福报很大，你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为富了。没有福报，那他到哪里去呢？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不是到卧道去，在人间也是贫穷啊，住根不完具者也会堕落在这个阶层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要修福啊。富贵人能够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而且将来得的果报也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了，这个修福都是圆满的。这说是大国王的欲布施时啊，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实在讲这布施是一切施一切处啊，不可以间断。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啊。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啊，这个布施是最殊胜的。真正慈悲心，这个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这叫大慈悲。下心是谦虚，对人尊重，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这个事情亲手去做啊。如果在因缘不足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行布施，那就得要派人啊，派代表。派人去啊，也要教他啊，这个布施的心态，难言喻未喻，何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这些人啊，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要对他有安慰。说是过往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的恒河沙佛功德之意。那么大家都晓得，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人人都喜欢供养佛，而收获了对这些贫穷

个上面所说的，今天所讲的这个社会残障之人，对他们的布施，你所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布施，那个福报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了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啊。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佛，不是做不到。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真话，不是假的，确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众生里面有富贵的，我们知道他前生修福，是我们过去父母。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我们也明白过去生中没修福，也是我们过去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的，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是奉祀祝福。据佛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过去生中父母，未来诸佛如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看一切人，看一切众生，你成佛这个时间缩短了，大幅度的缩短。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作佛？是你看清了众生自己一副功高我慢的态度，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呀，错过错过。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值得我们检点，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了，明白了，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哪里会有障碍？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那个当作你的心底还不清净。换一句话说，你仔细去想想，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必须要了解是事实真相，它确确实实是过去佛。

不是当作，确确实实是未来祝福。所讲的话哪里会有错误？我们没有看到，佛看到事实真相。我们过去生中，过去还有过去时，过去无始啊，无量无边界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呢？多半是吝财，造作许许多多的，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我们心里产生极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建弥陀村，欢迎同修到这个地方来共修。弥陀村里头，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看待这些同修啊，就是父母，就是尊长，就是诸佛如来。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供养大众啊，这个福报，那正如此地经上所说的啊，无不是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机缘难得了，稀有难逢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你说多么幸运！

是最贫贱辈，皆不完具的法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呀、修不持你，对你就慈悲；他不爱你呀、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慈悲是关怀、爱护全心全力的帮助你。他不爱你，这就没有。世间有智慧的人，有大福德的人，他有众生缘慈悲，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爱家人他也爱国家，也爱民族，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这个人心量就大了。有这个大心量的人，大多数啊，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啊，他有大的爱心的啊，他布施供养服务的这个层面广啊。那么到菩萨，菩萨就菩萨的慈悲心呢，称为法缘慈悲。像我们刚才说啊，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样子修孝敬、修供养，属于法缘慈悲。这个法缘还是有条件的。如来果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佛法里面讲法而入实，这个才叫做大慈悲，那个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绝对不是众生缘、法缘能够比较的啊！所以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跟佛是一样。我们今天要学佛，要修大福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事实。我们能做有钱有财富的人布施，他们布施的多，我们没有财富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只赚2000块钱，我能把2000块钱通通布施掉了，我的功德是圆满的。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赚几百万，他布施个几万，他的功德不圆满。为什么呢？是他财，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呀。我这个福报小的，我全部都拿出来了，这个比例。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事也是100%，得的果报就是100%。佛法这才叫平等法了，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那这样一来，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吗？富贵不是生生世世

0: 真明了啊，佛在经上讲的，
1: 我们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而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到来生呢，他的富贵降等了，降低了啊。为什么呢？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道理在此地啊，这才叫天道公平啊。贫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啊。佛在经上也曾经跟我们举例说，好像他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举这个故事，在小乘经上讲过的啊，一个要饭的人啊，这是贫贱到极处啊，人家给他一文钱，这很少啊。这个要饭的正好遇到佛在托钵，想到自己这个身世非常凄惨，过去生中没修福报，看到佛在托钵，就把这一文钱恭恭敬敬供养佛陀，这个要饭的是个女人，七天之后啊，她死了。因为种的这个福，他投生在大富长者之家啊，就享福了。长大成人之后啊，他做了皇后，一文钱布施佛的供养，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在一般人家很难相信啊！为什么得这么大福报？他发的是大慈心，真诚恭敬心啊！福是从这里生的，不是在那个一文钱，一文钱他是什么？在他的心呢？那个过往财富多了。布施人民，养育人民，教导人民，如果要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了。这一生做国王，来一生就做大臣啊，再过一生那个官就越做越小，越往下去了。虽然在财富上布施的是多，心不清净，心不够慈悲啊，所以从大慈悲降到法缘慈悲、众生缘慈悲、爱缘慈悲，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啊，所以要以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帮助一切人，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欢喜啊！

快乐。果报的福利的大小取源在你的用心，不在乎你呀布施之物有多少，在乎你的心啊。下面这是讲的果报，是故福利，他所得的福，他所得的利益，有如此报。这就是前面的比喻。他的果报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如来。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布施100恒河沙诸佛如来，哪有这种机会呀？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啊？可是有等同的，你能够以大慈悲心就是你以这种真诚恭敬心去布施供养，你就得福了。数量多，通常都用恒河沙数来比喻，这一条恒河沙数就不得了了，100条恒河沙数。明法子说了，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一个贫女要饭的，一文钱真诚恭敬供养佛，来生得皇后的果报。你能够供养布施100恒河沙数诸佛如来，那你那个果报，你的佛报多大？没法子说了。佛说这些话，说实在讲，绝对不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照顾贫苦的老人。不是这个意思，佛讲的是真话了，实话了，一点都不假了，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了，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福田，我们不知道种福，反而去造罪业，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可怜悯者，福田就在你周边，不晓得种福还在造业，你说多可怜。什么叫菩萨行？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懂得布施供养的人，这个人就是菩萨。我们在生活是布施供养，我们的工作也是布施供养，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布施供养啊！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的，是为我家庭

请为我儿孙着想的，你把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了。你看，同样做一段事情，就是一念之差了。一念自私啊，就是凡夫，就造业；一念为众生、为社会呀，那就是菩萨，那就是佛。一念之间呢，这个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的。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频陀遮那，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也会修了。这个福利啊，等同诸佛如来，百千僧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就看你这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智慧也开了，所谓是福至心灵。这个福报现前呢，这个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上大家那个慧眼，就是觉悟，就是明白了。福是行事，这一下明白了，了解事实真相，你慧开了，知道为一切众生是对的，是应当要做的，为自己是错的，是不应当做的，你这个智慧就开了。从今而后，其心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不会再有一丝毫的私心。这是你智慧开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年一到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你这个福报多大？

净严法师这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他注得很好，引经据典。请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至婆罗门等，这也是心说。能布施的人，遇佛他事，获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资银半，布施供养。前面这是讲布施贫困，

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啊，来修布施，果报也如经中所说。可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今天我们造他，我们见事，我们塑造佛的形象，将来得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呢？

当然是一样，但是布施的缘要通通具足才一样。如果缘不具足，经上所讲的福报你也得不到啊。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啊。容易得到。今天不施佛的他施，不施佛的道场，那你首先要去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建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自古以来不是说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的，不是的，那是攀缘，不能得福。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你才给他建道场啊，这个福报就大了。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去成就他，这是真实的福报啊。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了，如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道场建的富丽堂皇，里面不是半道啊，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啊，住在里面造业。那我们这样布施供养呢，就帮助他造业，你还会有福吗？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他堕落你也受牵连呢，要受累呀。到那个时候，你再回谤三宝。地藏经上明明讲的。这个布施他施塑造形象得福，我今天得恶报，佛讲的话不灵，你于是谤佛谤法谤僧，加重罪业，堕阿鼻地狱了。佛没讲错，你错会了意思。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布施他施有问题。

是真正的修道人。啊，怎样去布施供养呢？无理无法。啊，这个地方两三个人修行，那给他盖个小茅棚就可以了，人少嘛，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嘛。换一句话是，道场的这个大小形式要适合他现前办道之用，这就如法啊，如理如法。如果超过了，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建个很大的道场，那个就有罪过。为什么呢？那么大道场，如果里面只住了五六个人，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你不就把人累死啊？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呢？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庄严道场，问他这个住多少人啊？五六个人。那整体环境怎么办呢？十座殿堂门封起来，没有时间打扫，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找一些信徒帮忙，平常没用处。这就是很不如法了。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这个阶段，佛门里面修福，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培养弘法人才。过去能够布施是他是供养佛像有大福报，是因为社会大众对佛法都认识，都明了，都有恭敬心，福报才大。在佛门里面修福，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能够推广，社会大众对佛法都有认识，都知道尊敬。这种尊敬包括对世间一切人，实在讲，这个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超过尊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帝王认真的学习。佛菩萨是帝王师，人民对帝王尊敬，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能有这份敬心，这就得了。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尊敬一切众生，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所以修这个福，福报就大了。那么现代佛法衰了，特别是最近200年来，

佛陀教育已经沦堕到宗教，社会大众对于佛法的看法呢，迷信啊，看到这个寺庙啊，那迷宫啊，看到佛菩萨形象偶像，换句话说，毫无恭敬心。不但没有恭敬心呢，还帮助他造业。啊，那么由此可知，今天见这个塔寺造佛像，社会大众说你提倡迷信的。这个哪里能修福呢？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然后啊，你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啊，那就有功德了。所以这段事情你能不能得福，看社会大众的反应，看社会大众的认知。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啊？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建塔，塔里面是藏佛舍利的，这是纪念的，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了，教人知恩报恩，是这个意思。见寺，寺是什么？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寺是办事的机构，办事的场所。办什么事呢？办佛陀教学，佛陀教育。这个场所啊，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的佛陀教育，不是办的佛陀教学，那就不能称为佛寺。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两个意思，一个是返本报实，一个是见贤思齐，见到菩萨像，见到观音菩萨，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呀，我要学观音，要效法观音的。那么凡是见到观音菩萨像，能不能升起这个念头？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福报就大了。不能升起这个念头，你照相的福报就小了。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立刻就要想到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就要想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呢。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见到地藏菩萨神像，到那里去烧香，去布施供养，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

错了，迷信呢、啊、完全错了啊，你怎么会得福啊？那么由此可知，佛门里面修福，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真正明白啊，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呢？啊，这个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在家的这些大德，在社会上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不至于曲解，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啊！这是在先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的，不可以误会啊！佛法里头绝对没有迷信，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

有此可知，真正觉悟明白人，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他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人民、对大众，决定是真实的利益。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教学，教人断恶修善，教人破迷开悟。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离苦得乐。这个是世间最好的教育。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成一起，变成中国的文化了。我们今天讲大乘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了，跟中国佛化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起了，已经不能够分割，真正是叫水乳交融。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了，不是印度的佛法，印度佛法早就没有了，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了。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他的一个族，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回教徒征服印度的时候，他们逃难了，移民移到西藏，以后定居在后藏，没有再回去了。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了，在中国已经住了1000年了，1000年当然算是中国人了嘛，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呢？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10-20年，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了，这个释迦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1000年了，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所以是全部

今天讲佛法，中国的佛法，中国的大乘啊，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从中国再传回去啊。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啊。大乘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可以帮助21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和平、繁荣、兴旺，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啊，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别人，自他不二啊，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如果我们有私心、有偏见，那就没有办法做到啊。真正要做到是爱人如己，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家一样啊，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啊，繁荣兴旺。那么这个底下讲啊，这是布施啊，特别要注意到的啊，决定不能够迷信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过往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圣妙禄，这是讲他布施啊所得的果报。这个三劫是三小劫啊，也就难得了，这个福报就太大了。三劫为地士身，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他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去了。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懵懵懂懂啊，到处去建塔建寺去建佛像，求着来生呢到忉利天去做天王啊，能不能做到呢？那要打很多问号啊。请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段话啊。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提倡佛陀教育啊，这个才是真正修福啊。真正有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啊，我们要真正认识从释迦牟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包括我们现在出家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啊，尤其是出家人，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我们要给他定位，要给他肯定啊。他们所做的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是他们的身份啊。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啊，而且更难得的，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讲经说法就是上授课啊。

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重点费，有工资可拿的。佛弟子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没有工资的，没有重点费呀，一无所求啊。所以是个社会教育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你就会对于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呢，真正升起尊敬之心。为什么呢？别人办不到啊。这个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学的时候很辛苦，以后把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一生当中，永远过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做个好样子，帮助人觉悟啊！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佛的好学生，也有一些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欺骗信徒，贪图供养，有不是没有啊。我们修福的人要有慧眼，要看得清楚。如果遇到贪图供养、欺骗众生的这一些不孝的出家人，我们也不必去责备他，我们不供养他就是了嘛，不帮助他造业嘛，这就很好。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人哪有没有过失的？古人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提醒他，希望他回头。他能回头，能够修福，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这就是大布施啊！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众生。

人在北京啊，看到有很大的招牌，上面是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绝对没有一丝毫私心，绝对没有一丝毫求报仇的这种心念，这叫佛菩萨了。如果在佛里面有占有啊，贪图享受，那就是凡夫，那就不叫佛菩萨了。

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对于佛经的意趣，这经上常讲深解意趣，你解的浅还不够啊，深解。佛经上讲的果报真实的，一点都不假。得这个果报，就说你三劫做天王，就以天王的身再行布施啊。佛家讲舍得了，你得的这个果报也要把它舍掉。怎么舍法呢？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不是自己独享，与一切众生共享，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若能以此布施佛力回向法界，说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得常为大梵天王。你看看布施的事同样的并没有增加，还是布施这么多事，这么多啊，那个心要不一样啊，福报就不一样啊。这个布施的福啊，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能把这些布施的福自己不要了，自己不享受了，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修行的福报给净虚空变化界一切众生去享受，自己完全舍弃掉了，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了呢？不是的，更大。前面是三小劫，这是十大劫，成为大梵天王。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啊，越舍福越大了。这个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他才愿意做，欢喜做啊，决定没有吝啬，全心全力在做，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他懂得道理嘛，了解事实真相嘛，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才是该做的。那么在这一节里面，清莲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注得很详细啊，说明为什么要回向啊，这个诸位自己能看得懂，我们就不多说啊。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之婆罗门等啊，这一句都是讲能布施的人啊，那个等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欲仙佛他庙，或知金像毁坏破落，乃至发心修补。

这一段时间教给我们这个修补啊旧的寺庙塔像，那个功德超过心境，这个道理在哪里？理甚深甚广啊！在我们现在讲的是旧道场有它历史的根源，有它文化的背景。他这个里面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人圣啊，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我们走进这个道场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进行思齐这个念头，就升起这个心啊，这个力量很大很大的啊！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林寺，立刻就想到当年慧远大师在这念佛，在这成就。尊敬的心，效法的心，立刻就升起来了。你心见道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修旧的功德了，超过心见。第二个，令他起心啊，这个道场源远流长啊，自古至今代代不绝。一个新道场建立，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还信心呢，总不如那个旧道场的信心坚固。啊，第三个呢，报恩。啊，报祖师大德之恩呐，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这一定的道理。那么在海外，这些弟子们，你看看，只要有机缘，出钱出力啊，把祖师的道场恢复，报诸天之恩。啊，这就说明修旧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啊，与新佛塔庙啊，祖师的道场，或者与经像啊，经书。旧的经书那个价值高啊，旧的经书已经传了多少代了，你想想前面多少人读过，今天传到我们手上，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这一份的恩情呢，你知道有多深呢？啊，这是故旧啊，超过新见呐！啊，他这个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啊，这是新建的经书，这个道场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所以旧的本子有这一份恩情在里头，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

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印刷这些纸张修补就不容易了啊，这个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旧了就不要了啊，就丢弃了。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现人装书啊，这个纸质啊非常柔软啊，在中国大陆印书最普通的毛边纸啊，我们今天诸位看的这个书大林纸啊，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呢？大概能保100多年啊，100多年之后啊，这个书就变成灰了，变成粉了啊。你看到这纸张很好看，很漂亮，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中国的毛边纸，你看到那个土土的，啊，黄黄的，软软的，没有外国纸张好看。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啊，比较考究一点的，用莲石纸。现在不晓得大陆现状书里头有没有莲石纸了。啊，莲石纸非常软。啊，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这个平且章是莲石纸啊，过去啊比较好一点的书的时候都用莲石纸来印啊，莲石纸非常软啊，可以保存1000年啊，如果有损坏可以裱背啊，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问题啊。这是中国文化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啊，外国东西好看不耐久啊，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啊，所以这个修补旧的经、旧的佛像，你看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多少人供养过啊，所以说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这正确的观念啊，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建新的功德大啊，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美轮美奂啊，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呀，实在讲不能没办法说啊。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是过往等或自隐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识戒缘啊，这就讲遇到啊，遇到这些旧的寺庙啊、道场、旧的佛菩萨形象、旧的经典，你要是遇到之后啊，你发心呢来给他修复修补，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啊，你的功德圆满了，自己没有力量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做啊，乃至于劝百人千人集合群众的力量啊，你来提倡啊，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它的好处。但是旧的道场修复，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

果里面已经有法师，也要请法师弘法利生。第一段事情，我在过去在此地早年呢，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啊，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啊，佛法难闻呐。我告诉他大家，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啊，他听着听不懂。啊，我在这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啊，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我再跟他做解释。听我讲，我讲了多少年了，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啊，才有今天这个成绩啊，你们来享受果报啊，你们来享受现成的。我在初学的时候也讲得结结巴巴的，你们会听吗？哦，你不喜欢听，那不喜欢听的时候，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不再讲经了。你要懂得培养法师啊，好像种树一样，你要肯种树啊，将来才有果实，才有收成啊。啊，这个意思因为讲的很多遍了，这一遍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讲好了不听没关系，无所谓啊。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啊，需要人鼓励啊，你们大家都不去听，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啊。所以说喜欢听经是什么？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决定不缺课，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大概我还讲得不错，你看看听众不少嘛。同时的听众啊，逼着他天天讲经，他才能学得出来啊，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为什么呢？他要不认真，他下不了台。啊，一定要做充分准备。啊，纵然讲得不好，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啊，所以听众啊是见学，听众是老师，听众是督促他们的。啊，这个样子，经过三年五载，他在讲台上才能讲的像样，才能讲的如法了。真正讲得好，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十年不能间断的。纵然不能每天讲，一个星期绝对不能少过三次啊，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间断，你才有讲台的经验。所谓是展开经本，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呐。啊，要没有这个场所来练习，纵然你学会了也没用处。三个月半年不讲经，生疏了，忘掉了。

所以我们培训班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这是初学。你一部经讲过之后再讲第二遍，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因为你讲过一遍你有了基础了，要加倍努力一个星期讲两次，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换句话，到讲第四遍的时候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你才能学成，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成就啊。所以我们静心道场也好，这个修福旧道场也好，一定要请法师讲经。当然他讲不好我来听，我天天都来听啊，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逼着你非讲不可，逼着你用功啊，逼着你修学啊，不但逼着你去研究啊，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啊，要逼着你修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这些法师将来成就啊，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都是你的功德。他怎么成就的？你帮助他成就的。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我26岁学佛，这个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几乎天天都在讲，这个机会是韩英居士帮助我造成的，他懂得，他知道这是一段好事情啊。他没有财力啊，没有办法给我建个道场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发心讲经，可怜啊，没地方住啊，到寺院里去挂单，你要给做金忏佛事，哪个道场都欢迎你，你要说到道场讲经，没有一个道场欢迎你，走投无路啊。他帮助我，叫我住他家里，我住他家里面17年啊，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的啊，到哪里去讲经呢？租房子啊，这地方他朋友很多，借朋友的办公室啊，办公室晚上下班了嘛，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啊，所以讲经场所常常搬家了，一个地方大概讲2-3个月就另外换一个地方啊，听众呢有个50-60个人，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啊，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的里面还有一段时间，大概有3-4年的时间，一天讲3次，上午讲一场，下午讲一场，晚上讲一场，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30多个小时，我肯干了，欢喜在台上讲了，我有机会练习。

讲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集合大众的力量啊，在台北公寓啊买了一层，买了一个单位啊，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花葬图书馆啊。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台湾讲的坪数50坪啊，实地讲尺1500尺，这么大的一个小大城啊，大概给我们这个房子再大1/3，就这么大地方啊。以后慢慢的再扩充，把隔壁再买来啊，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将近10000尺，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几十年如一日，在海外讲经，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啊，帮助我在世界各地。他去借缘，他去找听众，他去找场所，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韩馆长30年护持，那功德不可没。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感恩呢，视死如视生，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他看到欢喜。我们存报恩心说法，存报恩心来教学。我们如果不认真、不努力、不好好的修持、不好好的弘法利生，对不起他们呢。啊，所以我们在道场里、讲堂、念佛堂里，啊，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里面。啊，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道场。啊，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我都回向给他。啊，你们念你们的回向偈，我念我的回向偈，跟你们不一样。啊，我回向老师，回向护法。佛教导我们知恩。下面经文这说的佛报啊，布施的佛报，是过往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往生，啊，这个佛报就大了。转轮往有4种啊，这个经上都有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僧中常为小过往生。啊，这个带头修布施的，佛报最大。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同样借这个缘分呢，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小过王生，古时候的诸侯啊，这个大过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小过王就好像是部长啊、省长、

县市长，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国王。那么由此可知，一个国家

论解里面说得好，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过往等行师，这个行师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福报很大了，自何上升啊！这个上升，他应该要升天呢。何福报为人王呢？为什么他的果报是个转轮圣王呢？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下面引用《如五道最福经》云：“人而豪贵，过往长者，从离世三宝中来。”这就说明全世界都不例外啊！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啊，都是从离世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意义。为人大富，财务无限，从布施中来。这个我们在经济社会上也看到，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财富以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要算计算。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修福不修慧呀，今生得的大福啊，不知道再修福了。纵然有修福，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回馈社会很少。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占的比例很小，微不足道。这是他们有智慧呀。他修福不修慧呀。如果他有智慧，那就完全不一样。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帮助一个地区，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他修的福报大了。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终不能获是圣福，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布施上修的。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入关呢，第一行的说观自性的本体，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要求着我们这个心要跟本体的呀相合。那么开始观的时候，观自性的功用，一个是讲体，一个是功用。你这个怎么样才能观到自己的本体呢？就从功用上面来观。功用就是啊，起的这个念头，就是机。起念头，按照自己所起的念头啊，就观自己的啊，我这一念是什么念头？我的念头是自私自利的心呢，还是平等心、清净的心？这个自己观呢？我这个念头，这个是这个合乎情绪上面的，或者是我的念头是合乎理性上面的，就这样观呢。意念不平等，顺乎这个情绪发展的话，这就是这个机，就是虚妄分别的凡夫之见，凡情。这个意念是平等，没有自私的心藏在里边的话，对，就是这就是合乎理性的，这叫心的功用啊。功用指的什么呀？功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利害得失，在这上面观的。我的念头起来的话，是不是维护我自己的种种的这个名，种种的利？我这念头起来不是为自己的名和利，或者呢也不是为着我很这个有关系的人，都不是。我的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是为天下苍生来讲，这个就不是情了，是理性了。不但是为天下的人，而且为天下的一切的这个动物植物

整体的要维持啊，就是万物各随其生，各得其所。这个念头起来，这就合乎理性的念头。不是如此的话，那个念头啊，虽然说啊，我是这个为了这个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是不错了。为了国家之后啊，再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一个政党啊，为了政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个政党之中这一自己一个小的一个派系，在一小派系之中还是为了一个个人，这一层一层这样这个缩小范围来讲嘛，最后还是为了自私。那意见讲的不是这样，固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你就是专门讲为你一个团体，为一个政党也不够这个那么宽，就是为一个国家也是不够的，为天下人也是不够的。天下人，人以外的那些动物都有胎记，这就是心的功用啊。研究自己的心的功用，你起心动念的念头是在哪上面，就观这个心。观心的话，第一个是知己，知道这个机是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知己不容易的。圣人那是知己啊，像孔子起任何一念头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这个机啊，这个机这个念头啊不会变坏的。但是呢，我们没到圣人那个境界，知己是办不到的。今日之下，我们谁啊，我一起念头就知道自己是不知道啊，知道自己念头吗？哪个人知道啊？不知道，求其数据就可以了，数据是差不多了，接近了，近乎知己。近乎知己的话，我们一般人也还没有到这种功夫。这是谁呢？孔子的大弟子，唯一的大弟子就是颜回呀。颜回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这个颜氏之子，其待庶几乎啊？这个讲简要里面就说出来，最后一段就说出来。孔子在《系辞传》说，颜氏之子就是颜回的，其待庶几乎啊？他是到庶几的这种功夫了。怎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啊，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念头是不善的念头，未尝不知啊，他从来不会不知道的。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是不善了，未尝复省也，知道不善就赶快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打消的未尝复省也，就不会再第二念呢，再起第二个不善的念头。这是庶几，他一起这个念头啊，善与不善，善恶，他知道善恶之后啊，就赶快把这个恶的念头打消掉。不再起同样的恶念头，让那个善念头啊继续起来。不过这还是

还有善恶相对的呀。圣人都知己的话，纯善的了。像颜子这个功夫，我们现在一般人也还办不到，办不到呢可以学，可以照这个颜子所这种书籍呀，可以照这个学。我们学的就是先从书籍，就是说自己起了念头啊，就辨别自己认识这个念头啊是善的是不善的，善与不善是标准在哪里呢？为自己就是不善，不为自己纯粹平等的为天下苍生就是善的，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勉强的找这样这个求书籍，书籍求到纯熟的时候，就能进入到知己，这是惜圣惜贤的一条路，这就是修道。道就是路啊，按照这条路去走，就能学成圣人。那么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法子当然是这个讲的这个最维系的地方就是观自己念头啊，但是我们学的是周易啊，周易复习是画的卦爻，文王周公是系辞，孔子做这个系辞象辞传有文辞，我们就根据这个拿这个跟我们念头相对照。平常你研究周易的这个卦爻的象啊，这些文辞，你拿来跟自己的心呢、心念的你对照，自己在这个占卜的有问题，在占卜的时候啊，占到哪一爻，你也用那个爻辞跟我们的心来对照。孔子特别在这个探子传象子传里边指示我们的往哪个方向去走，这就是叫我们那个把我们的念头啊调整到正念上面去。我们普通人都是邪念，什么邪念呢？为自己就是邪念，事事为自己，就是造成就生死不断。不为自己，纯粹为天下人呢，这就是了生死这一条正确的路。孔夫子在这个处处指点，就是叫我们呢，从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个不能了生死这个邪知邪见呢，走上了生死的政治正见的这个路上去。这个我们研究周易这一条非常重要。观这个卦爻，这个周易上下经就是这么观的。开始我们这个凭着周易这个上经下经啊，卦爻也文字这么研究啊，研究纯熟之后，你把周易放开来，你就看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每一现象一变动，就是这个卦爻里边的那个爻在那变动。你看世间是这个人世间的国内国外的这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哪一现象在动啊，你一干这你把这个周易的卦爻一对，它就是哪个现象在那变动。
你要解决这个现象变动的时候啊，你就根据孔子所讲的指点我们的朝哪个方向去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解释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间这些这现象呢来迷惑了自己了，我们要走这个正确的走理性的这个道路，这就成就圣人。戏子传的这一句话，夫以圣人之所以极深而言极也，这句话我们明了了，明了了我们在研究周易的话就知道怎么研究法子。那这一条现在第十七章讲表，讲乾坤六子。乾坤六子这一章讲表呢，这是在简说里面六十二页这一页里面专门讲这个，这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伦常的这个道理，伦常怎么发生的呢？先看这个乾坤这一条，乾坤呢，孔子在《系辞商传》里面讲，这个是在讲说六十二页的这个第五行，第五行说《系辞商传》讲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讲表呢就把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两句话列在表里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父亲是八卦，最初画的是八卦。八卦基本的是乾坤两卦。乾坤两卦了，乾卦是三横，三画都是阳。坤卦呢，三画就是阴。所谓这个乾道成男是怎么讲的？这个乾呢是因而得成男，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就是讲那个天然的，就有这个意思，天然就是而成就的这个道，道就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这乾的自然之道啊，它怎么成呢？成就是因的意思，因呢、啊，因就是因缘呢、啊，佛法讲的因缘呢、啊，有因缘而成就的。乾道成男，乾道成男，这个乾的自然之道啊，有成就难，怎么成难呢？由这个因缘来成就难。怎么因缘成难呢？下面的卦符里面讲，乾因因而得成难呢，那个就三画卦来，八卦的三画卦来看，各位可以，你自己可以演，可以演算出来看看啊。先画这个三画的阴爻，就是坤卦。坤卦的时候啊，这个乾卦呢，乾指的这个阳爻这一画，

阳爻一化了，阴这个到了这个坤卦那边去了，到了坤卦那边去啊，因着这个坤的缘而得成就难。比如说那个坤卦初爻第一化，原来是坤是阴爻了，而现在这个一化阳爻来了，阳爻就因着这个坤卦三化都是阴爻啊，把它交换了，下面那一爻啊变成阳爻了，变成乾了，这就难，成难。这在下面讲六子你就明白了，这先讲这个意义的。坤道成女呢也是如此，坤的一爻啊因着阳就是乾卦，那三卦都是乾，都是阳，因着这个阳爻啊而得成女。有这个因缘呢，那么成男成女成就了。这个讲乾坤两卦了，乾坤两卦所以有男有女，这叫六子卦。六子卦就三男三女啊。前面讲阴阳而得成男，阴阳而得成女啊，这个六子卦这个大家就看了就知道了。坤得乾，坤得乾怎么叫做得呢？这个在《说卦传》里面讲，《说卦传》里面呢，那个乾呢，乾是自然界是称为天呢，坤在自然界是代表大地了，在我们人道来讲，乾呢是称代表父。坤是代表母，说卦传里面讲呢，正卦一所而得男呢，这就是长男。寻呢是一所而得女，为之长女。看这两句，下面我们自己看就懂了。这里讲呢，坤得乾呢为震坎艮，就是坤卦在这个三卦都是坤卦了，坤卦初卦第一卦得到乾了，得到乾就得到阳爻了，这就是正卦。你各位可以画出来啊，正卦怎么会画的呢？正卦就是第一画是阳，第二第三这两画都是阴爻。这个正卦一样怎么来的呢？就是啊，真一所而得难，所到求子讲，这有这个坤卦求这个阳，求的一阳来了，这叫正卦。这个正卦是占卜的时候，占卦的时候，第一卦是出来，画卦是从下往上画，是初爻啊，是出现的，它是年岁最长。他在家里来讲，

他是长子，这叫长男。那么这个坤卦这个，如果说是求这个在锁，锁这个阳气啊，在第二化锁到了，求到了，这个阳气没有来在第一化，来到第二化，那这个坤卦呢，就是说中间那一化呢是阳爻。这个阳爻是第二出现，其次次一个，不是第一个出现，是第二出现的。它是男，而男是中男，不是长男了，它是第二胎出生的。那根呢是第一胎出生的，那坎是中男，这个。坤卦再求啊，这个求的这个阳气啊，是发生在这个第三化上的。第三化上面呢，那个下面呢还是阳，也是阴爻了。那这是男，这艮卦，艮卦什么呢？少阳，叫少男。这在家里这个。按照这个出生的次第来讲，他是这个，这第三个儿子叫少男，坤得乾，坤卦得乾的这个阳，乾就是这是阳气，坤得阳气，啊，第一得的时候是正长男，第二得的是坎是中男。第三的就是根是少男，这叫乾得坤为三女了。那么现在你各位看这个乾卦，乾卦三化都是阳爻了，得坤怎么得的呢？那就巽依锁而得女啊，锁当求这些了。巽卦怎么来的呢？由于这个乾卦求这个阴爻，求这个阴气，这个阴气的第一化就来了，而为巽。你们各位把巽卦画出来，下面的阴爻啊是这个阴爻，上面两个都是阳。叫巽，巽卦是女的啊，怎么巽卦是女的？那个前面正坎艮是男的呢？奇数是男的，偶数是女的。巽卦你数数看，巽卦是下边是两笔，上面两笔是一笔啊，各一笔啊。下面阴阳是一笔两笔，上面三笔四笔是四画，四画是偶数。你再看看那个正卦，正卦下边那一画是一笔，上面那个两画各两笔，这就五笔，五笔是奇数，所以它是它是阳，它代表是男性。那么这里这个乾得坤为巽一对啊，乾卦初要得了这个阴气了，是长女。乾卦中爻呢，中间这一画呢，求得这个阴爻来了，阴气来了。有离卦，乾卦这个上面一画求的阴爻来了，那就是兑卦。按照生长的次序，

薛是长女，离呢是中女，这在家里的话，薛是大小姐了，离是这个二小姐了，堆呢是，就是第三是小，这个小姐了啊，三小姐了，这个三个少女，长女、中女、少女，这叫做六子。六子就是乾坤这两卦互相阴阳相感而得的。前面讲那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就是叫乾坤阴阳二气相感而成了这个六子卦。这个六子卦啊，加上乾坤父母啊，合起来八口之家，八口在家庭里边，你可以把它编组出来，编组出来有秩序的不乱的叫做轮呢，有次序叫轮呢，不乱的家庭的这个轮长，轮为什么叫长呢？这个有次序有组织，次序不乱，这种次序啊是一个永久的，不能变更，一变更就乱了轮了，乱轮了就是那就是人就不能成为人了，这是常道，永久不能乱的，有轮常。这个轮常在家庭里面有三轮，三轮我们看没看前面那个乾坤六子啊？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父子的一轮，父母子女是一轮。六子之间呢，这个震坎艮巽离兑，兄弟姐妹，这个兄弟之间是坤弟，坤仲啊，这个呢兄弟这一轮是平等的，父子是上下。那么有父子有兄弟，这个怎么来的？有夫妻来的，夫妻是一轮，所以家庭里面呢，夫妇、父子、兄弟三轮。有家庭呢，你不止一个家庭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天下，有多少个家庭来组成的？所以这里简单的讲，就讲社会，很多家庭构成一个社会，社会有二轮，任何一个社会它要有这个政治组织的，有政治组织啊，政府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在古时候那个皇帝，国家这个有国君，这叫君呢。朝廷里面，皇帝朝廷里面那些大臣、小臣子，国君的朝廷里面有大小臣子，叫君臣关系。除了这个天子、国君、朝廷这个关系以外，社会一般的民间，他有朋友，朋友是平等的，所以社会

第二，有二人，有君臣朋友，比较五人。结果五人呢，对五种编组这种秩序，那就是很完整的。有五种伦常啊，你不必再加上第六轮、第七轮了，不必要。加上也多余的，反而乱了。五轮也不能少，啊，只讲三轮，你只讲家庭那个社会外面不管了，哪个你要关心管这个管太极，只顾家庭不顾社会，那个。那就是完全是自私的了，那管不到太极，必得加上社会二轮。在家庭里，你不讲三轮，只讲一轮，只讲夫妇，啊，父子也不讲这个，兄弟也不讲，只讲夫妇一轮，那又乱了。所以必得讲无论呢，从这个道理来看，我们现在只想看这个现在这个释迦讲的教育，讲这个人权，人权强调就是一个自我啊，勉勉强强只讲夫妇这一轮呢，现在夫妇这一轮都讲不好，只讲个人。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教育，现在这个社会，他把一般人教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管不到教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也管不到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照顾好。不管现在社会这个家庭的啊，这个全世界的，他讲的都违背我们这个伦常啊。我们自己要想，要看这个全世界这样的这个动乱，地震、战争。各种这个天灾，归根结底你研究佛法也好，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这个周易也好，心在那浮动啊，天下人的心在那里定不下来，心乱了才有这些个现象啊。有这现象，人人自危，人人心里不安。那我们在这个了解他们那些人呢，不研究周易，他不知道根源在哪里，乱的源在哪里，不知道啊。我们即使知道，又研究周易了，又学过佛的，觉悟什么？觉悟这个乱的源在哪里？破坏了五轮。无论是维持一个平衡呢，无论是这个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各尽自己的本分，做父母的不问儿女是孝还是不孝，父母的慈心呢、啊、仁慈之心呢、啊、不会减少。这是天然的。做儿女的古时候都知道。不管父母是贫穷也好，这个怎么样的没有地位也好，他这个对父母要没有在儿童时代要
跟着父母，随父母，父母没饭吃还是要在家里，不会敲家的，要随着父母。到了这自己年长了，自己一定要，不管父母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给他好的这个衣食啊，照样回过头来尽到子女的孝道，尽尽自己的本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唯有现在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他们没有学周易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学周易，懂得这个道理，各尽其分。各尽其分呢，就跟现在外国人所提倡这个人权绝对不同的。人权只顾到自己呀，无论是各尽其分呢，是照顾到他人的，这个绝对没有流弊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伦常，家庭三伦、社会三伦，无论这就是完美无缺的，就在完美无缺之中认定这是常道，永久不能改，一改一乱了，这就自己就招来很多灾难，杀父杀母了，兄弟之间互相争遗产了，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你要是这个讲伦常的时候各尽其分，这个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啊，一同和谐的都走这个理性的这个路啊。那么从上经识乾坤，这个各位讲伦常，伦常怎么出现的呢？周一开始这个上经，上经乾坤开始，乾坤开始啊，前面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两卦，它是能生的意思，由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乾坤呢做代表啊，由这个两仪乾坤呢，它可能生，所以上见乾坤开始。生的什么？生出六子，下经呢，下经怎么的？就是咸亨开始，咸亨这两卦，先看咸卦，咸卦是泽山咸的，上面是兑卦，下面是艮卦，兑卦呢，兑卦是少女，艮卦是少男，少男少女啊，阴阳相感，他们就结婚了，就结为夫妻了。这咸卦是夫妻的开始。亨卦是什么呢？结婚之后啊，不像未结婚之前呢，少男少女，还没有成熟啊。结了婚之后，这个是，那就成熟了。把这个咸卦一倒过来。你个观相嘛，观的卦象嘛，把闲卦一倒过来，
闲卦原来是泽山乡，倒过来之后呢，上下一颠倒过来的时候，就是上面是正卦，下面呢是巽卦，正为雷呀、啊，巽为风啊，雷风横卦，倒过来就成熟了，男女都成熟，结婚之后啊，就成熟了，那就是长男长女了，长男长女怎么呢？那个长女是做家庭的主妇了，男主外女主内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是，并不是我们现在讲啊，这女子这个妻子要走出厨房啊，男子要到厨房里帮做做家事啊，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他所知道的只是厨房里这个是煮饭这一桩事情，这个太小了，不是指的这个。女主内是主持家庭的这个儿女的教育啊，结婚之后女这个做妻子的时候啊，对于家庭教育，这个儿女教育非常重要。儿女教育呢，用母爱来那个熏陶儿女，用母爱培养出来的儿女啊，这个儿女长大，他的心情是和谐的，跟任何人都是和谐。男子主外的时候，他在外面呢，跟一切人来往交涉任何事情，古时候耕田，男子在外面耕田，农业国家，用他的体力，这个不读书人农人呢，用他体力在外面工作，读书人呢跟外面是办一些事情，他用他的智慧，男主外女主外，这个是恒啊，把握这个道理是永恒的，这个家道是长久之计。讲到这个现在来讲，要懂得这个教育啊，现在时代不同，当然这个太太也要到外面做事情了啊，男子也入厨房，尽管如此，太太在外面上班回来，对于儿女的教育还是要关心，还是不能够靠丈夫的。儿女回家在学校回来是家庭作业，还是他的母亲在那里辅导？这就是文长。无论呢，这个《虚卦传》里面后面这一段文字，就是无论社会这个伦理纲常的一个依据。这在《虚卦传》里说出来，各位自己可以看了。要讲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舍弃中国的这个伦常不行啊！那是他们那是舍本逐末的，必得把握这根本，那才是天下太平的。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各位同学，大家好。最近有些同学要求我将《太上感应篇》再讲一遍，希望送到电视台去播放。这是一桩好事情，可是再讲一遍也要相当长的时间。最近我们在此地开讲的是华严无量寿经与地藏经，这三部经同时讲已经就够多了，再加上一种感觉到分量太重，所以想来想去了，利用早晨这个时间，这半个小时，我们预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将这个课程讲圆满。这一门课程实在说呢是非常重要，清末民初印光大师特别提倡这个法门。清朝末年的时候，印光大师住在普陀山，当时定海的知县，清朝称知县，在山上礼请印光大师到定海县来讲经弘法。大师因为家乡的口音很重，他是山西人，所以在当时语言上有隔阂，他就派了一位法师到定海县去讲经。去讲什么经呢？好像是讲的文昌帝君胤祉文。我们在文献上看到这些资料都非常惊讶，地方上的是长官请法师讲经，法师不讲佛经，去讲道教的经典，尤其是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这一类的书籍，所以惹到当时以及后人对祖师很多的批评。那么这都是凡夫之见的。在佛法里面，我想很多同修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芸人说法无法不圆呐！也许有人又听过另外一句话，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你们想想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实在讲，所谓事法跟佛法从哪里分？从你心上分的。法上没有什么世间法、出世间法，没有啊。是从你心上分。如果你的心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叫世间法。你就是学《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出不了三界。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给诸位说，所有一切法都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昨天我们访问天主教，有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天主教里面所讲的灵魂跟佛法所讲的法性差别在哪？我很简单地告诉他，有分别执着的叫灵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叫法性。这个他立刻就能懂得，能体会到啊。是不是一桩事情？是一桩事情。但是一个里头有分别执着，一个是利益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法法都有障碍了。利益分别执着，万法圆融啊。所以要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法性。华严上讲，一个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句话，诸位也听得耳熟啊。既然共同一法身了，你想想看，哪一法不是佛法的？感应篇怎么能例外？也是佛法，何况感应篇音智文自始至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法名无界十善。无界十善在佛家是根本法了，离开无界十善，这个人就行邪道了。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你是初学还是罗汉还是等觉菩萨，你要是离开无界十善，你就是邪道。那哪里叫佛法？无界十善要讲得圆满，讲得实在，这个感应篇跟音智文是好教材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印光法师非常清楚啊。这个世间有动乱，有灾难，要想挽救这个灾难，只有一个方法，唤醒一切众生，

真正的觉悟，断恶修善，这个灾难纵然不能够完全化解，将这些灾难减轻，灾难的时间缩短，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台湾的同修来问我，在大劫难当中，台湾能不能够啊免过？我告诉他，这是肯定的。台湾人造的罪业很重，可是你要想想，台湾人造罪业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过是最近20年吧。你们想想看，20年前的台湾，台湾人很规矩，很守法。啊，如果再推到30年前，台湾的风气可以说是东南亚最好的。啊，人心淳厚善良。啊，所以台湾造罪业，也就是最近这个20年呢。这个社会风气完全变了，纵然造罪业，造罪业的人不算太多，时间不算太长，何况台湾念佛的人很多，善心的人很多，所以纵然有劫难不会太大。日本人造的罪业就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重。他将来在这个大难当中所受的果报，超过台湾10倍都不止。这我们从感应这个道理上讲啊，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得恶报。这是感应的真理，所以印祖极力提倡这3本书，这是真实智慧，挽救世界的劫难。他老人家一生提倡，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印祖往生了，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更少了。我是在77年第一次接受香港同修的邀请，到香港讲楞严经。那一次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住了4个月。前面2个月住在谭旭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在旧楼。后面2个月住在寿野老和尚道场，南唐道的光明讲堂。我在图书馆看到印光大师弘法社出版的一些书籍，他那个地方收集的很多。我跟印祖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有师承的关系。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学生，因此
我对于印祖的教诲，弘化社出版的书，就自然有一份很深的感情。这个小图书馆里面所收藏弘化社的书，我全部都看过。而发现这三种书，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了凡四训，弘化社印的最多，本子也印的最好。中华佛教图书馆收藏的这个分量也不少，我就带了一份，一样带一本带回台湾。我看到后面版权页这三种书，每一版数量最少的10000册，数量多的50000册，印了多少版？多少版呢？几十版呢？我概略的统计了一下了，这三种书的数量超过300万册，这个使我非常惊讶。弘化社印其他的书籍，每一版都是1000本、2000本。为什么这三种书印这么多？这引起我的注意。我冷静仔细思维，印祖苦心要救这个灾难，救这个劫难。这三种书是好。今天诸位同学们，在各个地区许许多多的书店都可以能够看到西方古老的语言，而且种类非常之多。我看过的就10几种，都说99年世界末日啊，有毁灭性的大灾难，而且这个灾难的时间很长，大概要延续20多年。这个20多年都是从90年开始，大概要到2000这个10几年。这个灾难才算能度过。可是西方这些书只说明呢有这些灾难，说这个灾难是众生造恶业，上帝发脾气了，要惩罚世人，要把这个世界从头再来改造，是个续命论的，远远不如了凡四训跟感应篇这些书籍。这些书籍里有挽救的方法，他们只提出接纳的，没有挽救的办法。所以西方语言里面还有一种叫圣经密码，那个比一些预言要高明。里面最后的结论说了，这在人心，如果人心能回头，人心能向善，这个劫难可以化解。但是他也只有笼统说了这么一句，怎么个回头？怎样断恶修善？

没有具体的说明，远远不如这三种东西说的透彻。无论说理，无论说事，都说的很透彻。实在讲呢，我们觉悟太迟了，也是这个世界众生的福报差了一点。怎么说我们觉悟太迟呢？没有把这几种书翻成外国文字流通到全世界。不晓得这个重要性。如果这三种书的时候大量译成各世界各种文字大量流通这个全世界，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我们没有能觉悟到。现在才知道，现在知道的时候真的已经来不及了。可是亡羊补牢我们还是要做。希望大家发心，我们带头来做。尽可能的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能够有缘读到这个书的人有福。而且我们有责任有使命劝导大家读诵受持依教奉行，不但能够转变自己的业报，也能够安定社会，帮助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消灾免难。所以我那一年从香港回来之后，我就在台湾提倡，这是我第一次印的感应篇汇编。那么总共呢印过好几版，当时大概印了总共也将近10万册的样子。我们能力很有限，这个是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跟这个了凡四训。我在台湾呢提倡翻译流通，而且呢这三种书都讲过，也讲过好几遍，多少遍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本子是我当时讲感应篇所用的本子，所以这个里面圈圈点点呢，书上写了一些眉注，重要地方都给它画出来。这从前我讲的这个本子，那么前几天有同修来要求我，我就找这本子找出来了，找出来审视，那么我讲解的时候无需要再做准备了。所以希望同修们呢能够重视这桩事情，真正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印祖用这三样东西，来弥补我们戒行之不足念佛法门，祖师大德常常教会我们持戒念佛。念佛不持戒，不行善，不能往生。古人所谓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

别妄然。啊，所以最重要，善心、善语、善行。这个感应篇最后的结论，也是结论的到此地。你的心善、言善、行善，感应篇里面说，你得善神保佑啊。在净宗里面讲啊，你念佛才决定能往生。啊，现在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如果我们遇到灾难，不必恐惧。昨天我们访问老人院，我们看到有20几位得癌症的末期的这些老人，我告诉这些修女们，对这些老人要给他们希望，不要给他们悲伤，要以宗教教育去开导他。人没有死，所谓生死是平常死，是我们转换一个环境，让他这个观念转过来，他对于这个生死就看淡了，心就平静了，这是个转捩点呢。我们会转入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会得到更好的生活，所以宗教教育非常重要。他们照顾儿童，你看对残障儿童个别辅导，对于老人也要个别辅导啊，这怎么能疏忽呢？老人个别的开示，常常跟他谈谈话慰问，比教导小孩一样重要啊！这些老人说，常常有人给他讲话，常常有人给他讲这些大道理，帮助他脱离这生死的痛苦。那么学佛的，我们一定劝导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天主教、基督教，你也劝导他，一定要求生天堂啊！天道比人道殊胜太多了，这是教育，不仅仅是帮助在物质生活上帮助，精神生活上绝对不能够缺少，娱乐方面也要加强。昨天的修女告诉我，娱乐的部分也有一些年轻人到这边来啊，唱歌啊，来义务给他们表演呢，这是老人不爱听的。我说当然，老年人听到现在这种音乐厌烦呢，他怎么会听得进去？我说你要懂得老人的心情，你要播放30年前的那些音乐，他就喜欢听了。40年前的这老歌，我说他听了之后啊，他年轻时候唱的，他心里就会受感动啊，就不一样啊。我说了，他们才想到，我说你要找这些东西。现在这些歌舞表演的老人不喜欢看啊，给他看潮州戏啊，给他看老戏，你这些东西拿去是哦，他就欢喜了。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嘛？你要用那个时代的东西，他就适应了嘛。所以这时候我们都要想到，我就

常常跟老人交谈，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希望什么东西，我们来替他准备。这是真正照顾老人，让老人开心，让老人活得很自在，你们才尽到责任呐。我们尽量去找，找这些老歌，找这些戏剧，找这些录像带，我们找了一个送给他们的。他们里面说中国人很多，那么这些做法可以说呢，都是断卧修善的落实。好，我看今天呢，我们这个小本子，很多啊，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小本子好了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用这个小本子啊，这小本我刚才看了，它只印了1000册，印的太少了啊。这个小本子读诵很好。携带很方便，常常去念，后面还有文昌帝君印制文，2篇东西都在里头，这个很理想的小本子，好，这本子大家呢，那么我们这个2-3个月，这个早餐半个小时，我们大家呢研究。这个小册子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庙，不是庙，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0: 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全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1: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0: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 这一卷卷

0: 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

受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

0: 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他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

0: 神。
1: 一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功，窃人之能，避人之

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逞智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

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

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敬孝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劝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 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敬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

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土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

他们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

0: 何妨？信生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明

0: 依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良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里 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 便挑

0: 由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念佛。
2: 我也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

0: 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
1: 都
2: 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元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一
1: 次说，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你怎么改变了？我知道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冷
2: 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啊，说说说，搁那老些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前一座，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装个谁人儿不是？装个，原来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人，这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

0: 闲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河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闲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闲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口，不许开车不烟。我老了搁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闲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

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

0: 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徒弟徒孙都算了，
1: 人家是死了，老孙也是。
3: 是，
1: 不是，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阿弥陀佛。
1: 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这么
5: 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0: 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一十二天一
0: 说了天机了，
1: 那反正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这职还破了，学出去了，学出去了，不学出去了，打一个老债务，我也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夫也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2: 刚才就
1: 直说。
3: 直一说，手不要
1: 直。直一说。
2: 直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那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

0: 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

0: 不让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叫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3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直接都说，
3: 真
4: 是个菩萨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0: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7: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啊，第二条戒，道戒啊，就是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啊，我们讲到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呢，啊，我们是讲到。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犯可悔罪。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权则，犯不可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这段经文啊是讲，若居士知他有五宝，这个五宝就是金银铜铁锡，若是五宝就是。很相像啊，就是很接近的。以金银啊等做诸器具，名为四宝啊。这个是千药啊里面给我们注解的啊。四呢就是相似这个四。若未成器，诸金银等名为生宝。啊，未成器啊，就是这些金银铜铁锡，它没有经过打造啊，成一个器具。啊，已经打造成器具的叫四宝，啊，还没有打造成器具。这样的五宝啊，叫生宝啊。故云生相金银宝物，啊，就是有打造的啊，或者没有打造的，啊，像金子、银子，啊，它还没有打造成器具，啊，它是一整块的，啊，这是生宝。打造成各种器具啊，或者装饰品，那么就叫四宝啊。所以生啊，金银宝物啊，相金银宝物啊，就叫生相啊。所以我们在戒经上会看到啊，不抓持生相宝物啊，就是指。这一类东西啊，那么有居士啊，以偷心选择而未离处啊，这个偷心呢，就是他有偷盗的心啊，有偷盗的动机啊，选择呢啊，就是有去动了它啊，想要。偷走，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并没有拿离开啊，那个这个宝物放的这个原位啊，而未离处啊，就是没有移动啊，离开它放置的这个处所那么有的这个道心。有了这个动机，但是呢，啊，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这个是犯可悔罪啊，因为未具六缘啊，他没有具足六缘，所得到的是方便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若选择已取离本处，执五权则，犯不可悔。

若选择于啊，比如说去偷这些宝物，那选择呢要偷哪一个？啊，比如说在这个银楼里面呢，这个看中哪一个宝物？啊，选择好了，已经呢给他偷取啊，离开他本来放的这个处所，啊，移动了，啊，这个叫取离本处。值五钱者，换不可悔啊。它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这个谦给我们讲，以具六缘啊，便是戒体啊。如果具足呢，六缘，这个五戒戒体就丧失掉了。啊，只要具足这个六缘呢，那么就犯了不可悔。啊，不管有没有受用，啊，有没有受用啊？就是说，你偷了这个东西呢，到底呢，你有没有拿去用啊？有没有拿去卖，啊，自己去享受，啊，这个就不论了啊。只要呢，构成啊这个六缘，具足六缘，那么就是不可悔了啊。那么这个五钱呢？在偶遇祖师那个时代是指八分银子，啊，那天开怀师在电脑上又去查资料了，他说大概是人民币15块，啊，这个价钱越降越低了啊，可见得这个价值呢不高啊，很低的。这个五钱呢，说法很多种，但是我们既然要学习呢，啊，还是不厌其烦的，啊，多收集这些资料，啊，特别在考古，啊，考据啊这方面的考据，这个钱币的古代的钱币，啊，从印度到中国，中国到这个我们现代啊。那么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啊，这个钱币的转换啊，以及它的价值啊，大约呢，我们现在呢，值物价多少啊？这样来算呢，啊，会比较接近呢，啊，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所以这一条这个五钱呢，就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啊，也是这个资料。那么这个注解大部分都是古注啊，现代法师也有注啊，但是注的呢，这个说法上啊，也不是很确定。那么我们这个价钱给它定的低一点呢，啊，也有好处啊，定的低一点呢，啊。啊，我们就会更谨慎了，啊，就比较不容易啊，去犯了这个戒，啊，所以宁愿定的低一点啊，不要定的太高啊，定的太高了，啊，自己以为没有破戒啊，结果是破戒了，啊，是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的经文。离本处者，若知物一神，名一处；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衣皮床。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若毛庐则，一丛毛名一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名诸处。啊，这个。

地方啊，给我们讲这个离本处则啊，什么叫离本处啊？我们上面经文呢看到取离本处，指五钱则啊。这里给我们讲什么叫离本处？若知物一神名一处。啊，若皮若衣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这个我们看这个谦啊，谦这个注解，且如毛庐，置物放一丛上，他物放二丛上，或置物放一色上，他物放意识上，今取他物，离彼二从，至一从中；离彼意识，至一色中，则令他人生思物想，故为离处。而具六缘，更犯不可回也。啊，这个注解里面呢，广老这个注解呢，做得简单一点啊，我们听起来呢，会比较容易明白啊。他这个注里面讲啊，例如在一般图书馆外有一格一格的杂物柜，啊，这个杂物柜呢，现在很多啊，像图书馆啊，或者有一些道场啊。给人家放东西的，一个柜子，某甲之物置第一格，就一格一格的，那一个人呢放一个格子，某乙之物置第二格，那个乙的他的东西呢放在第二格，那么这个甲呢就起了盗心呢，将乙之物由第二格拿至第一格，即名离处。这个就是把乙的那个，他原来在第二格的东西呢，这个他把它拿到第一格去了放在他自己这个格子里面，这个就叫离处离本处把它取走了。所以在一个公共场所这个一格一格的放置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大部分都有钥匙，有钥匙，钥匙呢，你自己可以锁起来，就这些物品比较不容易被偷盗这个是讲离处那么这个签里面讲的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呢，拟走、移走，或者呢，转换地方的，给它移动，换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物主他找不到他的东西了，他原来放的地方呢，不见了。那么不见呢？这个偷盗的人呢？他把它藏匿比如说藏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这个一重两重压在自己这个东西下面这些都是偷盗了偷取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离本处已离开本处。那么我们。接着看补这个补呢是弘一大师的补注。此文并下文这是此文，就是这段经文讲的跟下面经文讲的它是涵盖到下面这一段经文了。屋则梁栋攒橛室隅及傲具属上处。
闻多脱劣。

未易了解。大力云呢、啊，上处则若系生绳床，出生绳床，褥等、被等，树上处、屋上处，悉名为上处。系生绳床处者，为脚处、足处，乃至上头处。若以绳之一绳，名一处；若皮、若衣服，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如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以偷夺心取。若选择时，最须如上说。出生神床处者，若一板名一处，若皮、若绳、若衣服，一绳名一处，于如上说。褥则一种毛，一种名一处，表处、里处，一色名一处，一色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乃至屋上处者，为门间处、巷处及梁橛处等。一逛名一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这个是讲的比较细了就是处就是在任何一个处所放置的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取离它原来放置的地方或者调换一个地方这个都是属于取离本处了如果达到五前呢，就换了不可悔。可见得这个道界呢，它非常的细，非常细。因此，弘一大师呢，他劝大家呢，受这个五戒道戒可以稍缓。在我们讲这个戒经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道戒呢，它这个戒相很微细，我们一定要。很明了了，知道怎么去持了，那么受了这个戒呢，就没有问题，如果还不是很清楚，他建议我们暂缓，先受其他的戒，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居士为他当务，以道心于左肩，左右肩。以右手着左手，如是身份，名为益处。这个也是居士呢为他挑东西了。这个为他担物现在在大陆上有一些旅游地区还是有。像以前我们上东天目山都有一些工人替我们挑行李，挑行李耽误。那么当然了，现在呢有很多居士呢发心呢为他耽误，就是挑行李，挑东西。那么，如果这个居士呢，受了五戒的居士他挑的这个物品起了道心了以道心呢以左肩、左右肩以右手、左手如是身份，名为益处益处呢，就是放个地方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看祖师的注解我替他担东西然后呢，在右肩担东西，那把它移到左肩这样也换戒吗？在左肩。

挑的呢，把它移到右肩啊，这样又换界了。我们看这个谦啊，谦的注解，左肩右肩等力皆如是，若无道心，则虽左右数移，岂有罪哉？啊，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说明了啊。啊，你说这个挑左肩跟挑右肩，那换来换去，如果没有偷盗的心啊，那你左右了，你怎么去移？数移就是你不断的移过来移过去，那怎么会有罪呢？啊，可见得呢，他这一条了，重点在盗心啊，有那个动机了啊，有那个偷盗的心啊，因为有这个盗心啊，那么他这样移来移去呢啊，就是想办法要得到这些东西，这个就是盗心了。这样啊，就会结罪了啊！如果没有道心呢，那就没有罪啊！啊，我们再看补啊，弘一大师这个补这一段，居士为他耽误等，属身上处。大力云：身上诸处，为脚处乃至头处，以偷夺心取，是衣囊，从此处移。左彼处则换作，啊，此处说这个地方啊，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重点就是以偷夺心，啊，有偷取、夺取啊这个心，啊，有了这个心这个动机啊，那么你移动位置了，这个就换了中介了。啊，可见得这个。啊，戒啊啊，在一个道心啊，占人便宜的心啊，这个就是道心了啊，想要得到这些东西啊，那么这样啊，有了这个行为呢，它就构成犯众戒。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车则轮轴横轭，船则两舷前后。屋则梁栋船绝四隅及坳，皆名异处。以道心移物着诸异处者，皆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再给我们说明了啊，举出车、船啊，以及房屋里面的。这个车船呢、啊，就是交通工具啊，古代现代啊都有啊。屋啊，是我们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啊，这么多个地方呢，有很多地方啊，皆名异处。啊，异处就是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呢，啊，这个地方啊，给它拿去藏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在《明报记》里面呢、啊，也是有一个，啊，他这个一个女儿啊，偷了他妈妈的钱，啊，那么他是放在了。墙壁里面都没有人知道，啊，放在墙壁里面，啊，后来死了之后啊，投胎呢到他们家做养，啊，他这个女儿很早就死了，啊，投到他做养，啊，那一天呢，他们要宴请宾客啊，要杀这个羊，啊，这个羊啊，这个事先啊托梦啊给这个客人讲，啊，说他呢就是。他们家呢，死去那个姑娘啊，来投胎做羊，啊，因为呢，生前呢偷了他母亲的钱，啊，那个钱呢，现在还藏在那个墙壁什么地方，啊，这个客人啊，告诉主人这桩事情，啊，他们觉得非常惊讶，啊，结果呢，去那个墙壁找，果然啊，

找到那个钱。啊，这个在《明报记》啊，我们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呐，我看过去我们有印过这个书，啊，应该我们同学呢，大家知道啊，有请到这本书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公案。那么对这个戒呀，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是讲啊，车上啊，这个横啊，圆泉横木啊，所以驾车啊，谦给我们解释的啊，这个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一条横木啊。古时候呢，这个牛车马车呢，啊，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牛车马车呢，啊，那个横横的一条木头啊，挂在啊那个牛马这个背上啊，那么拉动那个横木啊，这个车啊就动了啊，这个叫横啊，就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轭呢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横是圆泉的横木啊，轭呢又是圆泉的横木。啊，这个有两个啊，所以驾牛啊，这个牛车啊，这个舷呐，就是船边的啊，船旁边的，互动曰梁啊，乌锥曰动啊，那么单户那个动的那根叫梁啊，那么在乌锥啊，乌锥上面呢，那个叫动啊，船决啊，这个就是乌船。大家如果看过盖房子啊，特别是盖比较传统式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啊，就是这个斜的啊，这个斜的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啊，可能太小啊，大家看不太清楚啊。不过现在电脑是不是可以放大了？应该这个技术上啊，应该没问题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横的这个梁啊，这个中间呢、那条横的啊，那个叫动啊，这个叫动。那么双边呢、有斜度的，一条一条啊，那个叫决啊。那我们在现场的同学啊，现在金山寺盖的就是这一种啊，你去看就知道。那么网络上的同学呢，哦。就看看这些传统的建筑啊，这些呢，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屋子里面了。我们看卜啊，卜就是弘一大师啊，这个卜注，文云：车辙轮轴横轭距，属车处。啊，就是一部车里面呢。它的轮子，啊，这个轮，啊，这个轮当中啊，这个轮，啊，这个很小啊，可能大家看不到啊，这个可能我们要去放大，这个古时候这个车轮啊，车轮这个当中啊，那个心啊，那个叫轴心啊，那个叫轴啊。属车处啊，大力云呢？车处则堵车等数重啊，堵车就是牛车啊，小牛那个车。堵车处则为伏

王言古相处然寻处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同文云传则两玄前后聚属传处大力云传处则单朝传等数种单朝传处则两玄处两头处等是诸处有五宝若是五宝等广如上说那这些交通工具啊都是比较属于古时候的啊古时候的交通工具啊现在呢比较少见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 啊给我们一段简单的注解啊此段所言皆是古时之车船木造或土造屋等啊这就是讲古时候的啊那个时代啊因为这个注解呢是清朝时代的啊所以以当时呢的这些东西啊啊来给我们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啊所代替的啊就是汽车啊火车游艇轮船房子呢都是钢筋水泥做的啊工艺啊这个高楼大厦那么我们知道呢啊这个意思啊我们用在现代呢啊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意思就是在车上啊或者在船上啊或者住在你这个屋子里面的房子里面的啊当然啊都有很多个地方啊，益处就是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很多了。那么以道心一物着诸益处，切换不可分啊。这个是讲啊，以偷盗的心呢 啊把那个物品。啊，着诸益处就是把它放置在其他地方。啊，把原来呢，它这个地方啊，啊，把它偷偷的拿到藏匿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叫着诸益处。啊，那么这样啊，达到五权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不管你有没有偷走啊，你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没有受用啊只要呢构成这个事实了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下面这段经文呢是偷到这个水中物的啊这个水中物的我们看经文道水中物质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居士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若以道心抓木另住后流至前际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啊，这个前讲一名离处若己离水时皆犯不可悔啊，这个也是离处啊，离就是以离本处，这只是盗水中物啊，偷盗啊水中啊水当中的物品。人华财木随水流下啊，这个是砍伐这个木材了啊，那么木材呢放在这个河流啊啊，让这个水呢。往下流啊这个木材呢啊砍伐好了那么放在这个水呢往下流那么以前呢没有像现在这种交通工具那么方便运输也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在山中砍柴呢，往往推到山下这个河流让它顺流而下然后到一个定点再去把它打捞起来。所以随水流下。那其次呢，以盗心取则，患不可为。盗心就是要去偷那个东西。若以盗心抓木，令住，后流至前际，即名离处。盗心呢，就是把它抓住，把那个木头抓住。后来呢，再流到前面，这个也叫离处了。原来它在流，现在你不让它流了，把它抓住。那这个谦给我们讲即名离处，这个就离处了。即以道心沉着水底，就是用这个道心那么把这些木头呢，把它沉到水底，一名离处。沉到水底呢，人家就这个物主他就找不到了。若几离水时。谦注解讲，一名离处，这个几离水就是从水中把它捞起来那么离开那个河水了这个时候呢，捞起来这个时候呢，也叫离处了，这个都皆患不可毁。那么这个砍伐树木现在也是很多非法的砍伐偷砍的过去在台湾有很多山林是不准砍伐的但是也是有人偷偷的去砍偷偷去砍。那么砍伐呢，如果你砍了之后搬走了这个都叫离处了。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讲的呢，是人家已经砍伐好的那么有人去偷有人去偷。那么这里给我们解释呢，你偷这些东西呢，那么这个离处它的定义给我们讲出来怎么叫离处怎么就算离处了。就是以上讲的这几种以道心起抓住这个木头了让它不要往前流以及用道心呢把它沉到水底或者呢从水中把它捞起来这个都叫离处，都患不可毁。这是举出了抓这个木头其他呢的东西都是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户次有主池中养鸟，居士以道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谦未离彼处故，若己离池水，犯不可悔。谦离彼处故，这是一段。这个护次呢，就是再给我们讲一个例子有主这个有主人的这个主人他家里池中养鸟。居士呢，以道心暗着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这个暗着池水中，把它按到这个池水当中，这是犯可悔罪，可以忏悔。可以忏悔，就是未离彼处。他没有离开他原来这个地方。若举离池水，犯不可悔。
啊，鲫鱼就是把它抓了啊，离开这个池水了。啊，这个鸟啊，养在这个池当中啊，啊，它只是把它按着啊，还没有把它抓离开这个池当中。啊，这个是可悔啊，如果一抓离开了，啊，离开这个池的池水啊，就犯了不可悔。再看下面经文，若人家养鸟，挥入野池，以道心几里水，牵视为离处，即沉着水底，牵一名离处，皆犯不可悔。这个若人家养鸟。啊，这是别人家养的鸟，啊，挥入野池，啊，挥入野池呢，那个池呢，啊，是野外的，啊，野外的池塘，啊，不是有人的，啊，是野外郊外的，啊，那么鸟啊，飞到那个野外的池塘去了，那么鸡翅呢，以道心取。举离水，视为离处，啊，那也有偷盗的心呢，啊，把它抓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么这个就是算离处了，啊，离开它的本处，即沉着水底，啊，那么把它沉到水底去，亦名离处，啊，皆犯不可悔，啊，都犯了不可悔罪。啊，把它抓离开，或者把它压到那个水底里面去，啊，这个都叫离处，啊，都很不可悔。这个就是讲抓人家养的鸟，啊，养的鸟。那么我们看这个五啊，此节属水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讲在水中的这个触手。那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再给我们解释：后流至前际，木头在水中流动，以道心抓住一根，后面的木头流到前面，变成离处，犯不可悔。啊，这是广化老法师给我们解释。啊，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去偷那个木头，啊，那个木头呢在水中流动，啊，那么好几根木头同时流下来，啊，以道心呢去抓住其中的一根，后面的木头呢就流到前面去了，啊，那么这样啊就变离处了，啊，原来他抓住这一根木头应该是在前面的，啊，因为被抓住了。啊，所以后面的木头呢往前流，啊，那么他抓住的这一根木头啊，他没有在前面，啊，这样啊就叫离处了，啊，这样就犯不可悔。啊，我们再看补啊，按着池水中者，大力坐，若沉着水底，与赤断文同，而结罪意缺疑。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前段有主池中养鸟，池与鸟皆同一主人，同一处，故几离水为离处，按着水中尚未离处，几离水犯不可悔，按着池中可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按着水中犯不可悔，举离水也不可悔，因皆是离本处故。啊，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呢，偷这个鸟啊，啊，那么前面这一段讲的，是讲这个池当中养鸟，

啊，那么这个雌跟这个鸟都是同一个主人的，啊，在一个人家里面的同一个处所，故几里水为离处，啊，如果把它抓了离开那个水池了，啊，那个就算离处了，啊，如果给它按在那个水中里面的，啊，没有离开那个水池呢，尚未离处，啊，还没有离开它的本处。啊，几缕水唤不可回。啊，把那个鸟啊抓离开那个水池，就唤了不可回罪。啊，如果把它按着呢，在这个池当中没有抓离开这个水池，啊，这个是可以忏悔。野池时，鸟有主，池无主。啊，在野池呢，这个鸟啊是有主人养的。但是呢，它飞到外面那个野外的池塘，啊，那个池塘呢没有主人的，啊，那么没有主人呢，它暗着水中也是唤不可回，啊，几缕水处也不可回，啊，把它抓离开那个野外的池塘也唤了不可回，把它按在那里呢。也是不可回啊，因为那个池塘呢，不是有主人的啊，应皆是离本处啊，就是离开本处了啊，因为这个鸟啊，它是从它主人那边飞出来的，那么你再按在外面的这个池塘啊，这个就算离本处了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有七世内外庄严之具，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以道心夺此鸟者，唤不可毁，迁具六淫故。又呢，就是又举出一桩事情。有七世内外庄严之具。啊，内就是里面，啊，外是外面，啊，那么有一些庄严具，啊，我们现在讲啊，装饰品，啊，这些庄严之具，啊，那么这个庄严具呢，当然也有它一定的一个价值，在楼观上，诸有主鸟衔此物器，啊，就是呢，在这个楼房上面。啊，那么古时候呢，这个二楼、三楼呢，就算是比较高的楼了啊。那现在这个楼就更高了，在楼上啊，有主的鸟啊，那个鸟飞过去呢，啊，去把那个庄严具啊，用鸟的嘴巴呢，把它衔走了，把它咬着就飞走了。啊，那个飞走就是那个鸟啊，诶，它那个嘴巴咬的那个东西呢，是很有价值的啊，庄严具啊。如果居士呢以道心夺此鸟啊，他起了一个道心了啊，道心呢就是抓这只鸟啊，那么这样就患得不可毁罪了啊，以道心夺此鸟就患得不可毁。那么他这个结罪呢，重点还是在一个道心，啊，我们现在讲啊，他的动机，啊，他的动机呢，就是要去夺那个东西，偷取、盗取那个东西，那么这样就犯不可悔。那么谦给我们讲了，这样啊，就具足六缘，啊，具足六缘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见鸟衔宝而飞，以道心摇带之时，唤终可悔，千方便罪也。啊，这个是，若见鸟衔宝而飞，啊，看到这个鸟啊，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呢，啊，在空中飞。

0: 空中飞呢，这个机师看到了，以道心摇带之时，啊，道心摇带就是，他很想得到那个东西，这个叫做道心了。啊，遥就是很遥远，待是等待。啊，那么等待什么呢？啊，等待那只鸟啊，赶快飞到我这边来。啊，一飞到飞过来了，啊，我就先把它抓起来。啊，它那个嘴巴呢，啊，有一个宝物在。那这个结罪还是在这个道心，那它就在这边痴痴的等啊，遥待。那么这样呢，也是有罪啊，它是方便罪，是终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我们接着看下面，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悔，千计六缘故。啊，这个若以咒力，这个就念咒了，啊，念咒语。那么念这个咒语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啊随意所欲之处，啊，就是它使用这个念咒的力量啊，让这只鸟呢，啊，让它自己指定的地方啊飞到那个地方去，啊，就是随意所欲之处，啊，随自己心里想的。啊，要他回到哪个地方去？那么这个咒术啊，还有现在有一些专门训练鸟的人呢，啊，他能够去跟鸟沟通。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常常看到人家比赛鸽子，啊，在台湾很流行，啊，在大陆上我就不太清楚，啊，那个鸽子啊比赛的。啊，比赛呢，就是把它放到非常远的地方，啊，然后呢，啊，大家比赛，那，啊，看谁的鸽子先飞回来，啊，先飞回来就赢了，啊，这个在赌钱的，啊，那么那个鸽子呢，那个脚啊，都绑一个脚环，啊，绑个脚环。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啊，我看有很多人，我认识的人当中啊，也有很多人呢，啊，就是很喜欢养鸽子，啊，跟人家比赛这个鸽子，啊，在赌钱的。所以在养鸽子的这些人呢，啊，当然啊，他们经常在跟这个鸽子沟通。跟这些鸟类啊沟通，所以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啊，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啊，他能够去指挥这些鸟。那么此地讲的咒力呢，那么这个咒语那就更厉害了，啊，就更厉害了。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也很有这种学着这个鸟兽叫的这个声音。我在澳洲啊，听到那个庄严师他的大儿子啊，他那个大儿子很会学那个鸟的叫的，跟他一模一样。啊，有一天早上啊，吃过早餐就去散步，啊，那在协会里面呢，就很多鸟啊，有很多乌鸦啦、鹦鹉这一类的，那野鸟非常多，啊，然后他就学那个鸟的叫声，叫的就跟他完全一模一样，啊，他说师，我叫给你听，他一定会回答，然后他就学那个鸟一叫哦，结果那一群鸟就回应了啊，他也叫了啊。啊，他那个大儿子很会写那个啊。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以咒力呢指挥这些鸟，这是可以办到的啊。那么你要让它飞到哪里啊？飞到你想要它到的地方了，这样就犯了不可悔。 若自一处犯中可悔，千亿方便罪。啊，这个是讲，如果呢，你用这个咒力呀、啊，啊，让它回到你指定的地方啊，但是呢，那个鸟并没有按照你指定的地方啊，飞到那个处所啊，那么这个是犯了中可悔罪啊，中可悔是可以忏悔的啊，也就是方便罪啊。虽然呢，他想要让这只鸟指挥这只鸟飞到某个地方，但是这个鸟并没有飞到他指定那个地方啊，是飞到其他的地方。虽然飞到其他地方还是有罪，因为他起了这个心，动了这个念，也具体做出了这个行为，只是没有达到他预定的目的，那么这样是犯了中可悔罪。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千虽非有主物，从盗心绝罪。这个是讲野鸟啊。前面讲的那个鸟啊，是有人养的鸟，有主人的。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野鸟，是外面的野鸟，没有人饲养的。那么这个野鸟啊，也很多啊，野鸟呢当然就更多了啊。但这个野鸟呢飞来了，把那个宝物啊，它把它咬走了啊，那个宝啊在鸟的嘴巴上面啊衔宝而去啊。那么这个居士看到呢，以盗心夺野鸟取。以盗心的，就是以偷盗的心呢，那么他就去抓那只野鸟，把那个野鸟啊，嘴上呢衔着那个宝啊，把它取过来，那么这样呢，是犯了中可悔罪，犯了中可悔罪。那么谦给我们解释呢，虽非有主物，从盗心解罪。这个鸟啊不是有主的那么为什么还是有罪呢那是野鸟嘛这个谦给我们解释呢，虽然呢它不是有主人的但是呢你起了这个盗心了你起这个心是偷盗的心，偷盗的念头这样啊来结这个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十三名，请看经文：更能于他妙起发回向行，如是过往乃至诸人敬称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所得的这个功德。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果报就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由此可知布施福报不可思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这个经上有说，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幕后一句，妙寻云，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寻是寻意，智者大师做的。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的，这一段讲呢是戒师善心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一句非常重要，是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的啊，像现在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袖啊，这就类似啊转轮王啊，现在这个世界美国最强盛，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

都受他的影响，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那么当时美国的总统的确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为什么呢？他们任期只有四年啊，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啊，不能够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啊，所以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那么在200多年前在中国，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代，可以说了，也有一点像转轮圣王。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都成为这个清帝国的藩属啊，所以我们展开清朝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啊，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3倍的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啊，只剩下1/3了啊，所以这样的国王呢，就有一点像转轮圣王了啊。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善心持戒啊，他不是专心。他是不是叫持戒啊？皆以慈心劝他修福啊，这心地善良啊，自己修福，带动许许多多人修福啊。他福报现前的时候，他自己是帝王啊，跟他一起修福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都是他的部属啊。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啊。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啊，总督就是小王啊，巡抚也是小王，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而总督通常是管两个省。这都是小王身份那么在边缘地区呢，那就是附属的藩王，这个小国，这小国王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是千云，这底下讲是千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是千，是玄义是千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这个是玄义的注解，四明尊者做的那么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都是引经来说明，先行其法这是讲这个一生的行善，他行哪些善呢？第一个是戒施贫乏对于贫困的众生呢，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所以在古报当中他感得许许多多人。

拥护他，啊，这是用恩德嘛，做报恩嘛。第二，敬明孝养，啊，他对人尊敬啊。他能够孝养，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孝养尊长的人呢，他是格外的尊敬。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啊，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前面这是两条啊，是对人的，这一条对天地鬼神，这一点现代人所活，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呢息息相关呐，啊，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都懂得祭祀鬼神。我们现在人呢，把这些看作迷信，激烈的排斥，鬼神的关系搞坏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如果鬼神在从中作乱，在从中破坏，那我们就苦了，我们没有能力招架。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呢和睦相处。在中国古里，看看三礼，周礼、仪礼、礼祭，是把立祭祀列在第一位。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个是事实，不是虚假的。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信有这个事情，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这是个事实，一定要懂。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的不信，事实呢都经历过。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听到的很多啊。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的，即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第四，实修忍辱，所以他的福报

够保得住。啊，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啊，要是不能忍辱，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了。佛家讲得好，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持啊。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啊，很快的就爆掉了。后面还有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断贪、断嗔、断痴，这种三毒烦恼。这是在生前呢，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啊，然后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啊，得到这么好的果报。从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品。地藏经末后皆归的三宝，宁浩瓶是佛宝，布施这一瓶是法宝，后面利益存亡品是僧宝，三宝佛不住世，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啊，是我们修布施。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鲜明、很清楚。布施就是服务。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那是佛道，是大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看错了，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这就叫布施。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太狭小了。菩萨行里面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六条啊，经典里面称六度、六波罗蜜。啊，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第一就是布施，第二还是布施，第三还是布施。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啊，第一类财布施，第二类法布施，第三类无为布施啊。你看这个六条里面，第一是布施，布施里面财法无为都包括。第二是持戒，持戒是守法了。第三是忍辱啊，

周伐跟任如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布施，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布施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

个人。厉声是为众生做好榜样啊，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个身布施啊，身心都在修布施啊。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啊，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啊，贫贱人守本分，安贫乐道啊。这就是布施啊！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这富贵人的好样子，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你从政为人民服务，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为人民服务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水平，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说到最后，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呢，都要为众生来服务啊！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念念呢念众生，念念呢念社会整体，念一切人民，没有念自己，没有念自家了，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

里面的一份子。整个团体好，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起来有字啊，我们明白了。下面这段经文，你再能够把佛务的心量扩大，你的福报就更大，更能与他庙前发回向心。什么叫回向心？我们今天佛务的事，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小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一个地区，再扩大一个国家，今天说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在事上能做得到的。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我们事虽然达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我们佛务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你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那就不是空的了。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就回向心。你心量脱大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那就不值了。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当然成佛了嘛！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它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缘慈悲，所以他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发愿回向，这个心是佛心，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法心带头的劝导大家的，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尽成佛道。这个尽成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啊！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道。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

能往生而得度者，他就事先做转轮王。应以天往生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有这个大行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往生，转轮往生还是不自在啊。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人，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所以法院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基础，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是讲体，本体。有体当然有用。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化的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对自己就是自受用，对别人就是他受用。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的身心是好善好德，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向，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不求丝毫报酬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的，佛菩萨服务哪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那么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
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法缘慈啊，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啊，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啊，但是决定没有义务这个念头。这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就是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了啊！我们这个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注意看，你听我讲了之后啊，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请看下面经文。下面经文这布施的第四段，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佛慈，这个经上加上佛慈，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佛在这里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这是第四种叫做地藏。未来世中有住过往皆婆罗门等那么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去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见，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经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的，化身大慈的心态这不是普通人的没有条件的看到了一定帮助不是医药饮食物具时令安乐看他有苦难的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我们现代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没有人照顾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

仁义的教育，尊重道德仁义。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招。大家造的不善业，所以古代的古圣先王，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他们有智慧，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呀，明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这个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是帝王为人民服务。

给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公立的社会，每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教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父母有病没人照顾，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顾，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啊，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都仿效，现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你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

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美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四代都还不清了。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这个都是政策的偏差。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啊。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啊，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啊，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不负债啊，生活没有压力啊，他的日子过得都舒服。但是在外国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了。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00块钱，80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
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啊，勉勉强强啊，过一个月的生活啊。啊，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啊，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3000块钱的收入，他要真的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那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啊，美国是个联邦国家，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啊，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啊，但是它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呀也就不一样。像加州比较富裕，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养老金啊，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那么德州生活水平啊，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啊，这是国家养老啊。啊，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啊，真的是坐吃等死啊。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啊，他得到安慰啊，有人跟他说话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这才引起我们

办得不错，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自己来办，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他们来表演。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能够经常到蜜桃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中国这些杂技团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能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为老人为病人服务。那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操心。在古代，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所以生产这个时候是性命交关的，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地区，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即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物具，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时令安乐，得到他身心平安，让他离苦得乐。请看下面经文：如是复利，最不思议。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王，天主。二百界中，常为六欲天王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一段经文呢，是说你所布施的果报。

三业都要知道修学。心里呢常常存布施的意念，刚才说了，就是佛无众生，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好懂，念念呢有佛无众生的心念，这是你心布施。时常以言辞来劝别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是你口布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做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啊，要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是你身心布施。你一定得福啊，财布施才有内财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内财是我身体啊。我以我身体，以我的劳力来为大家服务，这是内财布施，跟财富财布施的财富啊，法布施是以我的智慧，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布施是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离开忧虑烦恼，果报得健康长寿。这个样的，你的福报才圆满。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不比太多，不缺乏就好，就很圆满，衣食足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个人福报才是圆满。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你吃了啊，他真有财富啊。又看到有智慧的人啊，很聪明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啊，这是什么呢？他前生没有修无微不施，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都得多灾多病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呢，没有害众生，每一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

就麻烦了。我记得有一次，香港的雷居士在此地报告，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国宝，有人喜欢吃海鲜的，死的时候得了个病，就跟那个螃蟹一样，跟鱼虾一样，国宝现前呢，大家都看到了，吓得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他在此地给我们报告，我们给他录像，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啊，可以让大家看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事，真人真事。

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斤肉。三斤肉，第一个是不见杀，你没有看到杀生，你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呢。第三个是决定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斤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活的，亲眼看他杀的，亲眼命令啊这个厨师来杀生，他要吃新鲜的，这个造的业就重了。你纵然修布施福，纵然修法布施的聪明智慧，你的果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那么在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外国人吃肉啊，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斤肉啊，而且吃的时候比较上单纯啊。你看在外国最我们看最普遍的牛肉鸡肉，其他的动物他不吃啊，很少吃啊，爱护动物啊，他要看到你伤害动物，他不愿意，他不会原谅你的啊。那么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啊，要罚钱，甚至还坐牢，保护动物。所以他们的鸡跟牛那是饲养来吃的啊，这个造的业就轻啊。那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什么都吃，样样都要吃活的啊，这个业造的就很重了啊，灾难就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样修福健康长寿之道，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那这是缘，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所修的无为布施，无为布施令一切动物有情有生命的这些动物啊，让它得到安稳呐，让它得到快乐啊，不可以伤害它了，这个就是属于

今天讲的爱护动物，啊，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啊，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的，啊，你看到小动物，你到手它就来了。我也不怕人，啊，飞下来停在你身上，啊，小松鼠一招手，它就到你手边来了。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看到人赶快跑。但动物也通人性呐，生在那个地方，它知道人不害它，人是它的好朋友，愿意亲近。那中国这些像台湾这些，那还得了啊？那鸟一看的人早就飞光了啊！他知道这些人是人，是他的对头，是他的冤家，那决定要伤害他的，赶紧逃命。啊，所以这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怎样修福啊？修布施就是修福啊！啊，你能够这样修学啊，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啊，这个净居天，四禅天呐，啊，这个地位高了啊，得这样的果报，啊，果报。根源都在发心，你懂得发心，你就相信了佛讲的果报是真实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为心念所转。前面那个因里面，修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慈心，你才能得这个果报啊。如果你是爱缘慈、众生缘慈，那个果报就没有这么大了。啊，这个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啊，这个果报不可思议了。一百劫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做大梵天王啊，这个是世界天的。二百劫中啊，常为六欲天主。啊，这个大梵天王这净居天主的福报享尽了，享尽了就往下堕落了，但是他还有余福。啊，那个福虽然到不了色界天呢，啊，欲界天，在欲界天里面再享福。尽成佛永不堕恶道，毕竟成佛是说阿赖耶识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啊。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语言不同。他要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了。生到西方世界当然

不闻苦声呐、那么这一段呢，说他们的果报。

净严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呢注的很多，说明药师律师他这里面引经据论所举的这个布施的事，有房舍，有卧具，有饮食，有汤药，啊，所以也说明了，这些都是事法，啊，怎么可以说最不可思议？下面说了，此有正行施食，一念具大慈心，便是成佛根本。所以关键的就在大慈心这三个字，果然是以大慈悲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念心呢就不可思议，所以得福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个其余的这些肚子诸位自己可以去看啊，再请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凡转轮之报。这是佛又叫着地藏菩萨跟他说，这个两行经文里面是有两个段落，前面这一段是总结不是佛，后面这一段呢是总结回向佛。总结布施特别提到未来世中，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啊。佛当年讲经说法是讲未来世，那未来是包括我们在其中。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布施的人，这个等也包括我们，包括大家都在内，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真诚心啊，清净心，我们尽义务，不求报酬啊，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啊！如果贪图这些，你所修的福就报尽了，就爆掉了啊！你不喜

求这个福报，那个福报是累积在那里，越积越厚啊，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还是不接受，把这个大福报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不享受，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说这个多圆满呢、这个多快乐呢，人生第一大乐事无过于这个快乐。我们住这个小房子，过这个简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过得多么自在呢？何必要住那个豪华的宅邸？出门有很多人前呼后拥，我觉得那个生活反而不方便了。出去还要带好多保镖，行动不自由啊。这个富贵过了头啊，住在家里都怕人抢劫，还要请很多警察来保护。那个就实实在在讲，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了。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何必如是？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里面常讲的解脱的生活，那个是最美满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就对了。我们学佛要明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要恳修布施，恳为社会大众服务，奉献我们的身心，奉献我们的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啊！不要享福啊！那你就祸无祸福无量了。这是总结是福。更能回向呢？不问多少，毕竟成佛。这个下面呢？是总结回向之福，回向的福报。是根本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前面呢，你是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你都会成佛，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何况设法转轮之道，这是比你连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这些小小的人天福报呢？是欲界天。

凡是色界天主，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的佛宝。这是这个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佛宝。那作佛是世出世间究竟圆满的佛宝，究竟圆满的福报你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小福报啊，百生千生，这是六道里面小福报当然可以得到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不是不能不修啊，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呢，只有这个法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家常讲，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你在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佛给我们讲的话要记住啊，过途为脆，人命无常啊，个人生最可贵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修福，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讲有意义有价值，实在讲是很空洞的，很抽象的啊，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这个段经文讲的详细落实了。这个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福报啊！你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这个意义价值在此地。如果我们还有一念贪心，还有一念吝惜之心，还不肯为大家做出圆满的服务，自己还要留一点，你所修的福就少了，你的果报就不殊胜了。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都在你一念之间啊，我们这一念是不是为别人想啊，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全人类想，你的福报就大了啊。斤斤计较为自己一生想，为我这个家庭想，你的福报就小了，很小很小。你为个人想，你修的福报，你来生时得一生的福报，自己一个身或者自己一家，你的福报就那么大啊。你自己一生嘛，得到你将来身体健康强壮，你要是为一家了，你是一家的家长啊，你一家过得很幸福，哪里能像经典里面做大梵天王做忉利天王，你没有这个福分啊。为什么？心量太小了啊。所以修布施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国报大

小啊，这个贫的贫体就交梁福报嘛，都在你的心，都在你的量啊，你的心量大，那个一念大慈悲心，那个心是心包太量州杀界，所以小小布施之福啊，被那个心量啊扩大了，逼近成佛啊，所以那个回向啊就是大了，心量就大了啊。我们为什么不用大心量啊？要学习用大心量。一切都大了，毫发之善都变成虚空法界的果报我们在华严经上学了拓开心量，佛在这一会当中也教我们拓开心量啊。所以这部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啊，同一个境界拓开心量，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即使是牺牲生命啊也在所不惜，也会非常欢喜啊，非常高兴的 啊我为一切众生得福啊，利苦得乐而牺牲，我多快乐 啊多值得了，决定不为自己丝毫的贪欲，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这才是真正的实践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呀。

请看底下这段经文，第十八面，十八面一开端，小注里头有几句话，我们应当把它记住。这是清莲法师引《五道罪福经》里面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贤者好布施，此地这个贤者就是菩萨。好布施的人就是菩萨。好布施，用现在的话来说，喜欢为人民服务，热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力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福将是帮助你能感动天地鬼神的帮助，施以得万倍，这是讲果报。你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比你所布施的超过万倍都不止。安乐寿命长，那么这是第一首偈词，说明布施的福报。第二首偈说：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戒得戒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前面这首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总结布施福，后面这首偈就是总结回向福。这两首偈我们一定要醒悟过来，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醒悟过来，觉悟过来，把过去错误的这些观念想法做法完全舍弃。我们要跟佛学，我们要听从佛的教诲，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从今而后，我们起心动念要念社会大众的苦乐，要念社会大众的祸福，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这个道理要清楚啊！如果我们贪财，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国报必定堕地狱。特别是救难之财，过去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写在书上，他有好几本书流传给后世啊，好像是在一个大大人觉经讲记啊，里面有这个故事，朱金斗老居士的八大人觉经讲记。好像这个故事啊，《隐尘回忆录》里头也有啊，是同一段事情啊，《隐尘回忆录》是这个谭旭法师的自传啊，这是在老一代，他们是同时代，年龄也差不多，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有钱的人，还住在租界里头，这是民国初年。而这个人非常富有啊，在清朝时候做官，官也做得很大啊，民国成立之后，这清朝推翻了啊，他就躲在租界里头当狱工了。那个时候租界受到外国人的保护啊，晚年他也学佛，修桥补路啊，在佛门里面布施供养啊，常常修福啊，不落人后啊，在佛大里一般人是大善人呐，把他当活菩萨看待啊。

这过了没多少年，他死了。啊，死了以后，啊，他有好几个姨太太。啊，其中是有好像第四个姨太太，大概是第四个，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对他非常想念。啊，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人，通灵的。啊，可以给这个亡人呢往来的。那么他这个姨太太听到有这么个事情了，就去找这个通灵的外国人，能不能把他的先生找来跟他见见面、谈谈话？啊，这个人可以。啊，可是他要的钱很多。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要1000银元。啊，那不是很富有的人家请不起啊，啊，反正他家里有钱嘛，啊，所以就请他找，或是这个把他这个生辰八字，啊，姓名告诉他，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以后要葬在什么地方，他有能力啊去找，结果请他去找了，他找不到。找不到了，当然这个姨太太就很生气了，你是不是骗我的？他说我绝不是骗你的，啊，他说如果你要有亲戚朋友，啊，最近过世的，我再试一个给你看看，我不骗你，我收一半价钱，啊，所以他就好试试看呢。那么正好他这个这个先生的大儿子也死了没多久，啊，就把这个大媳妇带过来，也找这个外国人，啊，这个价钱收一半，啊，果然呢，没有多久啊，他就把这个人的魂找来了，啊，找来之后啊，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问他。就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行动态度啊，确实像他这个死去的儿子，声音啊也像啊，就问他啊，我问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为什么他找不到？”哦，他说他父亲死了之后就堕地狱了啊，所以这个法国通灵的这个人呢。他轨道他有办法找到，地狱就没办法了，他都堕地狱。他是大好人啊，修桥补路啊，天天拜佛念经啊，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啊，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就他儿子就说了，他从前在清朝做官的时候，有一次皇帝派他去赈灾，他大概把这些赈灾的钱吞没了，所以许许多多的灾民得不到这个赈济死了，这个罪业太重了，以后怎么样修行没有办法弥补，还是堕地狱。他这个事情很少，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啊，可能这个朋友啊，对他知道一点。啊，你们可以去打听。结果他这个姨太太就找到他这些老朋友，问你有没有这个事情。他老朋友想一想，是有这个事情。啊，他是做过钦差大臣。就发放这个赈灾的赈款，但是也有一些人晓得他把这个钱吞没了，吞没多少没人知道，啊，他这个老朋友也不晓得，他说确实有这桩事情，啊，这是他铸成的大错啊！你看看，贪图这一点财物，啊，自己能过几天好？

日子呢？啊，晚年造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弥补，还是要堕地狱。堕地狱，我们在这个经上就看到了，那个受苦是无数劫。这个救济灾难，这个钱一点都不能动啊！这个不得了啊！这过失不得了，这是这种钱是人家救命的啊！所以这是看到这些钱财要贪图，那国报都在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全心全力就帮助都来不及了。看到人家能够出钱出力来救灾，生欢喜心的，要跟进修随喜功德，怎么可以在这个里面贪图起贪心？这个造极重的罪业。凡是救急救贫，这个功德最大，我们在经上看到啊。如果在这个里面起了恶心，起了恶念，要去障碍它、破坏它、侵夺它，这个罪过都在里面，财布施如是，法布施更如是。法布施里面特别是佛法了，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的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果报是在阿鼻地狱，不无间地狱。各位要是读这个《法起菩萨殊胜制要经》，你就懂得了。这部经是大乘经，是在宝积经里面的一份。宝积经这是一个大单元，这里面是一个单元。我无量寿经也在宝积经里面呢说过，这部经佛是毫不保留将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详细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读这个经呢，毛骨悚然了。自己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做错？如果做错了，不能够忏悔，不能改过，念佛还是不能往生。一定要懂得，造作这些罪业不怕，忏悔就能消除业障。这个忏悔是完全转过来呀，决定不再犯错误了。要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将过去不好的这个观念、行为做180度的大转变。这才能救自己。所以这部经呢要大量流通。要多多的去讲啊。要认真去学习。这部经我记得我讲过3次。

啊，在美国讲过一次，在台湾讲过一次，在此地也讲过一次。啊，有录音带、录像带流通，啊，好像现在也有同修把它写成文字。啊，写成文字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啊，我看了以后，啊，里面确实没有错误了。这才可以上网络，啊，在网络上流通。大概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录音带跟录像带。啊，所以佛法的流通啊，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服务啊，这个福报最大。我们应当要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布施智慧的发布施，布施智慧里面也包括了财布施。为什么？用我们身体，用我们劳力啊，完全是义务热心的教学，劝导社会大众。劝善归过，用我们体力，那就是属于财布施。啊，我们关怀社会大众，爱护社会大众，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发心，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这个就是法布施、法供养，福报最大了。虽然有大福报，我们自己还是不享受。把这个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啊，给一切众生去享受。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绝对没有说这个弟子当中有许多大国王。印度当时十六大国的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还是三衣一钵，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教导，给我们做示范。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仰慕。世间凡夫哪一个不贪财，哪一个不贪图享受？越堕落到贪欲里面，就造罪业，就给自己找麻烦了。所以佛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个好榜样。啊，人生在世间，三餐吃得饱，可以了，不必讲求口味，吃饱了就行了。粗布衣服可以遮体，行啊！啊，晚上有一张床铺，睡得很舒服，睡得很自在，足矣了，还要求什么？有多余的，给一切大众去享受。

就是真正行菩萨道啊，他存这个心就是菩萨心啊。佛道就像经中所说的，无有穷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翻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十七目，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设法转轮之报？前面已经做过详细的报告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心量。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量大福大”，为什么种小福、很少的布施，能够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往往我们初学佛，听到经上讲的这些话，总不免怀疑。这个怀疑都是以世间的人情来衡量啊，殊不知这一桩事情不是人情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里面的理论是因为称心，只要称心，哪怕再少的布施，真正像是一毛一尘，微不足道，他的功德都是尽虚空别法界。佛法之殊胜就在此，佛法的难处也在此。难在凡夫总不能把心量脱开啊，总是小心量，小心量修再多的布施，那个福报有限。如果是大心量的修极少的布施，福报都不可思议啊。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啊，在十七面倒数第三行啊，从当中看起，我念给大家听听。若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这个若是假设。

假设我们决定不是为了求自己人天福报，布施的目的何在呢？是尽回向法界众生，只希望一切众生得福，一切众生得利益，决定没有想到自己，那么这个人布施的福报就大了。所以则不问施至多少，毕竟成佛。用毕竟成佛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福报之大，因为世出世间的福报没有比成佛更大。说到成佛，这个福报就达到究竟圆满。这个道理我们总得要懂，然后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幕后这个佛在此地做一个总结：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应如是修。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因为上面讲的这个缘故，众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一个不希求呢？为什么众生求不到呢？众生所修的不如理，不如法，所以得福有限。如理如法的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可是理论跟方法一定要深入经藏，不读经，不研究教理，你怎么会懂得这个理论？你怎么会懂得这方法？所以诸佛菩萨古来的祖师大德常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道理就在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个第二是男女是福请看经文。佛赐地藏，这是又一次叫着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佛力不可为喻。一段经文也是常常引起大众疑惑的。有许多人自己以为我在佛门里面种福修善很大了，为什么不得福？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梁武帝，梁武帝一生所修的布施，谁能比得上？他当时以他的权力，以他的威势，护持佛法，建造寺院，这历史上记载480座。平常我们佛家常讲

建一座塔，塑一尊佛像，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了。何况他建造480座寺院。那么你就想到他造佛像有多少，一个寺院里头总不能说供一尊佛像吧，他造的佛像菩萨像多少，布施供养出家人，他是非常喜欢人出家，人出家了他一定布施供养。书本里头记载呀，几十万人呐，这个福报多大？为什么在晚年还遭遇种种不幸？好像跟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了。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有能转得过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是佛家常讲的修福不修慧，他修的是财布施。发布施好像也有，但是总是缺乏智慧。心量不够大，所以大魔祖师见他的时候，他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值得骄傲。他在佛门当中做这么多好事，值得骄傲。夸耀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业，问大魔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给他说，并无功德。大魔祖师说的真话了，为什么并无功德呢？你有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布施真的是有功德了，一傲慢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骄慢是火烧功德林的。大魔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护持他。所以他离开之后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位祖师大德到中国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护持面壁九年还算不错，等到一个慧可传他的法如果当年梁武帝就护持他了，禅宗发扬光大就早了，就不至于到第六代的慧能了。早就发扬光大了，没有人认识，这是没有慧眼的。梁武帝不认识人的，真正种大福德的这个机会错过，没有能够护持大魔祖师，机缘错过了这关键呢，就是谦虚恭敬，心量广大，这都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从梁武帝的态度上来看，他没有智慧，心量很小。
电视，做许许多多的事，不是得福不大，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句经文里头有个关键的字样，大家要看清楚，善字，并没有说若男子女人与佛法中种少善根，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关键的字眼。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净业三福啊，就讲得很明白，世间善的标准一定要做到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佛法讲这个善有标准的，如果只说男子女人没有说善字，那是我们普通人都有份，如果加一个善字，我们就想想我们合不合这个标准。但是这个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去观察，可以说它是一乘了义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善的标准还要提升再提升一层是二乘善就是声闻缘觉我们中国人讲的罗汉辟支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叫二乘善。我们这三句有没有做到的？还要往上提升。这个经是大乘经吗？大乘善的标准还要加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利啊！自利而后啊，利他是大乘菩萨了，利他这才是劝化一切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这个标准换一句话说，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说量大佛大，人家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就量大了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迷惑，是轮回心反复心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这是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呢？毛发沙尘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比喻少发是头发了，一根头发了一粒沙了，一粒微尘这是形容你。

善根少，少到极处了。虽然这么少，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不可为喻。没法子说出来，佛都说不出来。所以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可是佛法传到今天，传了3000年了，免不了贬值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刚刚推出来，最好的招牌大销量，过个2-3年呢，贬值了。仿冒的也多了啊，决定比不上啊第一次推出的。佛法传了3000年，怎么会不贬值呢？这在所难免啊，尤其在末法，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形式上是个佛教道场，实质上呢，不见得。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种福，你要看清楚啊！这个场里头有没有道啊？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否则的话呢，你种福就种错了，出错了，你错认了福田了。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你不能怪佛讲错了，佛没讲错，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啊，把这个仿冒的东西当作真货，这要怪你自己，你自己粗心大意不识货嘛，你吃亏上当。可是要真正能够摄护也不是个简单事情啊！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啊！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读诵大乘，劝经行者啊，那就是为人演说啊，为人演说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教学相长啊。不通过教学开智慧非常困难啊，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热心教学啊，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啊！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这个机会就少了啊！你在教学当中，你准备的时候，你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啊帮助你觉悟啊。可是你不教学了，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了。教学过程当中，你跟接受教学的人这一问一答啊，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帮助自己觉悟。

在师道里面常说，师之道合啊，老师教学生，学生资助老师，开智慧啊，资助老师的智慧，资助老师的德行啊，给老师造成机会了啊，这才叫教学相长两方面互相都有长进，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此地注解里面呢，引经据论，举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里头的关键，就是一个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诸位记住，这十个字，用这种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没有分别，这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所以他得福就大了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佛慈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佛无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地藏经流通的很普遍啊，很广，大概学佛的同学都曾经念过这个经，看到经上讲的啊布施供养的福报，所以很喜欢造佛菩萨像啊，造像福报很大嘛。那经上讲的常在人天呢，那就是不会堕三恶道嘛。啊，多数人天天念佛，还是要堕三恶道。诸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苏超幕后一段的总结里面所说的啊，我当年学这一部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篇非常怀疑，请教李老师啊，我说我看不懂。他讲的学佛人一百种果报，第一句啊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不懂，念佛这福报很大了，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李老师听我这一问，你问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啊，我不跟你说，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啊，为什么他这样做还会堕地狱啊？原因是
用地狱的心

来修福啊，还是要读经啊。什么是地狱性呢？贪嗔痴啊。他为什么不施供养佛菩萨形象？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啊，好像是做生意买卖，这是一本万利呀，这非做不可啊。是这么一个心的，它不是善心，那是善男子善，他把这个善字忘掉了。用贪嗔痴的心。用这个做生意贪图利运的心，那就怎么行？你想想这个。我们居士里，你一居士告诉我，从前居士里有一些懂事，管这个道场，但是他不懂佛法。他管这个道场啊，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司行号来管理。这个道场每年收入多少钱？这个钱如何叫他生利息？如何叫他能够多多的生财？目的在此地，没有想到半道啊！所以这个道场基金啊，累积的就很多了。这女居士当了家了，把这些钱全部拿来花掉了。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非常不愿意啊，他们眼睛当中李牧原就是败家子啊。但是看到今天道场这么样的兴旺，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觉悟过来的。一切供养是供给你办道的呀，居士林每一天三餐免费供养大众，谁敢做？没人敢做。这个扇门一开，然后怎么收拾？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供养啊？所以你没有智慧不行啊，你没有信心你不敢做啊。李居士有智慧有信心啊，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没有买过油。大家知道居士林做这么一桩好事，现在世界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每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不管你信不信佛，你到这边来自助餐你都有的吃我听说还有全家人都带来吃所以住在居士林附近，家里可以不要开火不过到这边是吃素就是你喜欢吃素你就来，你不能吃素那就没法子所以许许多多的同修自动的送米送油送菜，你看看吃的东西堆积如山吃不了吃不了又怕坏掉，所以送老人院送孤儿院送一车一车都会往外送吃不完吃东西吃得很好我去吃过几次他们有的时候要特别给我做几个，我说不必，这下面菜端上来我吃吃看，吃得很好

正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了。不是一般人天天在打算盘斤斤计较，你那个你能得多少利益啊？布施，越布施越多啊！你布施财，财多；布施法，法多啊！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今天大家到这边去参观，你看看他那边心旺，人旺，财也旺。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呢？布施嘛，种福嘛，雷居士的心量大，还要建弥陀村，住到这个弥陀村里面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念佛，只要肯念佛，其他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分钱不收，养你到老，四世供养，比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府的福利政策都要做得好。哪一个国家这个照顾老人都比不上居士林 这个对于老人来这个养老啊，老人的福利天下第一。外地的，只要你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佛弟子决定守法，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取得合法居留，弥陀村也养你老啊。你住在这个地方，身心安稳，可以保证你往生。住进来，你将来决定成佛，决定做佛。世界第一道场啊！昨天晚上跟我谈，决定办佛学院，向政府注册。他的构想是预科一年，正科生三年。研究生三年，这个教育期限是七年，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完全免费啊，衣食住行都是佛学院来供养，不收一分钱的啊。这世界上谁敢办这种佛学院？哪个学校都要收学费的啊，都要交伙食费的。这个佛学院一开不收，世间第一稀有啊！这样的道场，你在这个里面修一点福，那是真正种的福田。所以一个道场，我们去观察，第一呢，要观察他有没有道风，有没有学风啊。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真在学习，认真在修持啊？如果这个道场大众是认真学习，认真修持，这是如法的道场。在这个道场祝福果报才跟经上讲的相应是不是完全相应圆满相应呢？不见得。那是为什么呢？看看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福田没错，真正的福田，如果你是以一本万利这个心到这种福，你得福小，跟佛经上讲的不相应。

0: 你一定会得福，得福不大。啊，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了，不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绝不为自己的利益，那所得的福啊，就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了。
1: 所以，第一个这个重福，第一个是真实的福田。啊，第二个，你有真正的善心。啊，这个福报才是圆满的。啊，所以他后面这个地方注解里就说：“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啊，是众生的净体。”
0: 他这里说了净田跟恩田，注解诸位同学自己去看。啊，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念一念。第二十念，倒数第二行。 从第二句看起，《大论》里，这个《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财为恶心因缘。”啊，为什么呢？财啊，常常能引起人的贪心。贪心是。 三毒之首啊，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所以贪是恶心因缘呐，常应自舍。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 这个贪的祸害，所以他能够常常舍，啊，能把贪心放下，啊，何况是得大福，啊，而不布施，哪有这个道理呢？啊，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啊，你布施，你看。 远离祸害，又得福利。啊，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做呢？啊，今为凶衰相，未知生忧畏也。 精灵是你有的，舍不得布施，啊，不肯做好事，啊，这是凶衰之相，啊，带给人的是忧患。 是恐怖啊！啊，有钱的人唯恐自己的财富失掉了，天天是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啊！啊，我常常听人家讲啊。 这商场里做大老板的，每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啊，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啊，你看这不是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哪有不得癌症的道理？它起副作用啊！

啊，真的是凶衰相。佛说的话没错，习之以失水呀，这为生佛力。这首偈啊，这里是两首偈。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的幽微洗刷掉呢？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福无量啊！为什么不肯布施？啊，不肯布施。不知道布施的好处，他不肯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知道布施的利益，你就会欢喜布施啊，常行布施，尽心尽力的布施，福报无有穷尽。这个现象，团体里面，诸位看看，居士里，看看净宗学会，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的，啊，这个个人，你们也可以看看，啊，李牧原居士。你也可以看看我，我学佛就学布施啊。张家大师头一天跟我见面就叫我修布施啊，我也真听话了啊。他老人家有智慧，看到我没有福报，而且又短命啊，怜悯我。劝我修布施啊！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福报，是这一生当中修布施带来的，与过去生中不相干啊！我们现在是明了佛法了，懂得一点因果了啊！我这个人过去生中啊，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啊，有一点智慧啊，所以老师说什么我一听就懂啊。这个生是非常艰苦啊，我们过的些苦日子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啊。昨天在居士里啊，勇士来跟我说啊，他到大陆上看啊，看到印光法师那个房间官房，晚上没有灯了，看书写字桌子靠着窗口借外面的光哦，他看得很感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照明的设备还嫌弃啊，现在人物质享受的福报太大了啊。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在贵州抗战期间啊，晚上上自修点的是油灯啊，一根灯草啊，那个光比蜡烛小多了，一支蜡烛如果用那个油灯来点的时候，差不多要五根灯芯点燃，那个光度才等于一支蜡烛啊。一根灯草我们那是点铜油啊，

那个光度只有一支蜡烛的五分之一了，我们就那样读书啊。你们想不到啊。现在人有福不肯读书，我们那个时候穷到那个样子，喜欢读书。后面也是《大智度论》里的一首偈子，我们把它念一念，就是这个注解的幕后一行，大论云：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谓，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佛讲的真话了，佛教菩萨生活，这个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生活。一条啊，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了，你就得清凉，就得自在，就开智慧。人不肯布施，心眼很小，念念为自利，这个人怎么可能开智慧？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我们先看注释里面说，这一段注释只有三行。大论云：佛说二种施中，这个二种施就是财布施跟法布施。法施为第一了，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一处三界报。这是先引《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然后再说，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你布施不是为求名，也不是为求财，也不是为求利，也不是为求权力地位，你什么都不求，但为学佛道啊！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啊！弘大慈悲心，度众生劳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这就如理如法。我们以清净心，以无所希求心，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个是清净法施。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我们出钱出力是财布施，我们存的这个心是法布施。

运营光要远大，佛法的红船利益众生最低限度，我们要以全世界众生为对象，不是某一个地区，你一定要把心量脱开。如果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好，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间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必须全面的顾道啊，全面的教学，全面的提升啊，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社会才能得到安定，世界才能得到永久和平。虽然一切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的因不相同，这一生的缘不相同，觉悟就行了，彼此互相能够照顾，互助合作，免除一切争端，就避免一切灾害了。若不尔者，为是一法。这就是说，你没有大慈悲心。你为什么到佛门来布施？听说佛门里面讲的，施以得万报啊，这个生意好做。哪个生意一本万利？原来这个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呢，就是示意法。是以做生意、做买卖，求利心切，这下看准了，一本万利了。可以赚大钱，这个心是决定错误的，不相应啊。下面就说，佛慈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是梵语，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已不尽。怎么入呢？与诸法实相相应了。怎么相应呢？心相应。你布施时候起心动念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什么呢？清净，不然清净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布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实在说呢，这个佛法讲的所有一切法都是布施啊，布施涵盖了一切佛法啊。佛教人不外乎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大类。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修学的，不超越这个三大类。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就是布施。要有布施的心，只有服务而不求益利，所以佛菩萨是一个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佛如是啊，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诸法实相。故复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佛。最近讲《华严经》呢，正好是这些鬼王、天王来代表，是这个社会相。大经里面所讲的是住实行，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啊，智慧的能，智慧的能成就之后，就要为大众服务啊，为大众服务就叫做回向，回自向他啊，将自己的智慧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做回向啊。法界是范围啊，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不是一个国家啊，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啊。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所以它的福德利益了，那就无量无边了。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啊。那么这一段是讲你呀，造佛像、造菩萨形象、造转轮圣王像，你所得的福。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前面这一段是说能布施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布施的人，能修福的人啊。后面这一段呢，是讲他修福的这个的福。这是遇到大乘经典啊，或者是听闻一记一句，闻遇大乘法了少啊，可是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能发心，发真诚心，这个因众就是真。

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是他所修的。注意在此地，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善男子、善女人，知足善根福德的人，不是普通人，就是刚才讲的《观经》上所说的敬业三福，他通通做到，他是这样的人。与大乘经纵然是一记一句，他深解经义。佛在金刚经上教的教人深解义趣，一记一句虽然少啊，深解义趣那就不少了。换一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你看看唐朝时候，禅宗的慧能大师，那是个苦力了。他靠卖柴生活，现在这个社会见不到了。抗战以前，抗战初期，大概在是60年前的样子。我住在附近，那个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苦力，卖柴卖水的，没有自来水。挑水，到河边井边上挑水呀，在外面卖。一担水，那个时候是3个铜板，相当于1分钱，那是用铜板。卖柴，在山上砍柴，挑到城里面来卖。很辛苦啊！慧能是卖柴的呀，柴卖掉了，拿到钱要回去了。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在房子里面念经，他在房子外面靠窗口的地方听。从前的窗户没有玻璃，如果有玻璃搁着听不见了。以前窗户用纸糊的，冬天也是纸糊的，冬天的时候通常糊2层。纸糊的窗户啊，所以里面说话的时候外面能听得见的。他是偶尔听了几句，听到《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入了。你要问他，他为什么能悟入？他是善男子。念经的人天天念都没有悟入，他不是善男子吗？不是善男子念经，让善男子听啊，善男子开悟啊。你们想想看，观经上讲的敬业三福，你细细看慧能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真的是孝养父母。他卖柴买米回家供养母亲虽然他没有念过。

不熟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奉祀司长，可是以后他到黄梅参访，我们就看到了啊，真正是孝亲尊师啊！啊，那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非常明显。没有学，但是人家通通做到了。啊，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所以偶尔听人家念经，机缘，这是缘分。啊，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祖师。他当时卖柴，如果没有听到人念经，永远就卖柴了，哪里能够闻到佛法呢？这一听，听个一句一句，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发音中心，他就赞叹恭敬。他就真正想学，真正的打听。你念的是什么东西？他念的是经。从哪里来的？从黄梅来的。他就有意思到那边去学。那么此地供养，布施供养这四个字是法供养，法供养里面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供养，那布施怎么讲法呢？布施把从前一切的错误舍弃掉啊，就是布施啊。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啊。这里布施没有涉及到钱财呀。这里供养也没有涉及到物品的，没有啊。学妄学真。学妄就是布施，学真实就是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的。注解里面给我们说明，他是引用起信论里面讲的，解释大乘，大乘经，体大、相大、用大，所以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我们翻开经本，看22页。22面的注解，幕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从第一行看起，我再念一遍。第一行第二句，今即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句一句的无量佛的理论依据，怎么可能？道理就在此地，正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信心清净则

生实相，生实相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佛利益，那谁能跟他相比啊？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的。即使一机一句以正见菩提，这个是我们从六祖慧能四集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可以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真实不虚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修法布施比过去方便太多啊，但是我们得福不如古人，就是用心呢比不上古人。古人真诚恭敬啊，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还有私心，还没有把自己舍掉啊，这个就是布施福啊不如经上所说，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把一切虚妄不实舍掉啊！善导大师教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重要啊！一切都要以真实心为基础，从真实心里面出发就对了，没有一丝毫虚妄啊！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是不可思议。幕后这一段引用佛一段话，说明呢，这个一记一句无量福的事实啊，我们看这个小注第二行啊，二十二面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句偈啊，这是假设啊，如果说是有这种缘分，听别人读经。或者是讲经啊，你的时间很短，只听他说一四句偈啊，一四句偈就是四句啊，或书之竹帛，在从前没有纸张啊，在中国古时候用竹简啊，把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啊，这个如果诸位到故宫去博物院去参观啊，你看看这个汉朝以前的啊这些典籍还都写在竹简上啊，帛呢是布，是这个丝制品啊，那时候没有纸张，也有写在啊，这些这个丝制品上啊，也有写在这上面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书本啊，就是书籍，所有名字与若干节

彼和尚阿舍离等，何担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居报私恩。这个话说的是知恩报恩呐、啊！你怎么会开悟的？啊，是因为别人传授你一记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够深解意趣。你开悟啊！你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的，这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恩师。这恩德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呢，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报答不尽呐。里面讲啊，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或者顶在头上，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啊，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知恩报恩的人。下面说，若于和尚所其不尽心，横说于过，我说于此，极受多苦，当于将来彼堕我道。啊，这个老师对你有恩，啊，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要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呢？很难说。啊，为什么很难说呢？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啊，你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清净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没有好恶，没有好丑啊。啊，净是什么呢？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一切人，一切物，给诸位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好也没有丑。啊，善恶好丑啊，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藕益大师的话讲的对呀，啊，也正同啊《坛经》里面所讲的。风动幡动啊！啊，慧能大师看出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你的心在动啊！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啊！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表演。表演在吉相里面，五十三参，有善有恶，里面还有杀盗淫啊。

善财童子还去参访啊。杀盗淫在佛法讲是三毒烦恼，菩萨示现，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啊，他怎么会得到？啊，如果我们要去戒除这些鄙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人家戒除成无上道？用心不同啊！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心？菩萨用的是什么心？啊，所以这段话很重要。下面接着说：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彼获无量无边之大果矣。啊，这个地方引用佛所说的。啊，幕后这一句：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小注里的书注解是引用复法藏经佛的话了，法是众生真善知识，做大利益了，记住苦恼。帮助一切众生度过一切苦难，啊，一定要靠佛法，啊，所以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啊，佛法当中特别是大乘法，啊，是我们现在修学的是大乘里面最殊胜的、最精华的部分，啊，包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啊，我们遵守佛的教诫，应当把这个利益，把这个好处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啊，这是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啊，应当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怕辛苦，啊，认真努力的去做，有一天的生命就应当做一天尽行受，啊，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啊，这个就叫圆满功德。不能怕辛苦啊，不能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将宝贵的命光空过了。菩萨如果说贪图享受，这里面可以得自利，不能利他。佛法之可贵就在利他，啊，那么
么要利他？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安乐啊！李炳老从前对我说：“啊，谁不喜欢去住山？啊，去住茅棚？那个人享受啊！”享受大自然之乐啊，逍遥于山水之间，人生第一乐事啊，不能利众生啊，只能自利，不能利人。那佛菩萨是得道之人啊，明心见性之人，他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啊，他得大自在了啊！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啊，走进都市，走进村庄。要有人肯听肯接受，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他都很欢喜很乐意很详细的为他解说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没间断，天天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讲解啊，一直到老死，从来没有放弃啊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工作。真的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值得后人效法的啊！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在经上看到过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度假去了？没看到过。那现在工作很辛苦啊，天天在工作啊，还找个时间去度假了啊？没听说释迦牟尼佛去度假啊，也没有听到啊，这个1250人啊，去放个假，没听说。啊，我们这里要办佛学院，还听说还有寒假、暑假还放个假了。啊，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得多想想。啊，将来办佛学院。势必要放假啊，随顺世间嘛，世间学校都放假嘛啊。可是我们放了假怎么办？去干什么？希望大家学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到外面去讲经说法啊，你把你这一期学期所学的假期当中找地方去假期，你这个假就没有空过了啊！利用这个这一段的时间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啊，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给你们安排啊，请这个海外各个地方发邀请函来邀请你们啊，放一个月假就讲一个月经啊，放两个月假就讲两个月经，没有空过啊！不可以放假去游山玩水，那就糟了。那这个假一放的时候，你这一个学期所学的全光了，都没有了啊！你怎么会有进步啊？这个进步去，念念其而不舍。

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布施修复经典塔寺的。 前面这个小注啊，后头还有一段，第23念注解第5行，第5行啊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要紧。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 至心勤听经法，这个几句是总结前面《佛说经义经》里面一段话。 这一段话呢，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流通，把它印出来。这一段话在这个23面第3行，大家记住，佛说经义经。这一段经文是佛告阿难。 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此地这个一时啊，是古印度，就是现在的4个小时。他们是昼夜6时，就一时。 相当于现在4小时，这个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现在的2小时，说不能半时须臾可，你没有时间听2个小时，随便听几分钟也好吧。 其父不可量，这个下面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其父不可量，不可信也。用不可信呢，大家好懂。那么这个是经文，这上面写个文，这段经文，借助这段经文说，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 应当至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常常劝人来听经，所以这段文呢很重要，你们看，用打字把它打出来，打成一个小短篇，可以劝人呢来听经。 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这个经文上啊，都讲的是未来世中。未来世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有这个具足这一个字的条件呢，非常稀有，非常难得。 遇佛踏寺，大乘经典。信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

那么这是讲修福。佛的他，佛的事，事什么意思？前面说过了，事这个意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永久的机构，这才称之为事，不是临时的学识，它是永久的。所以过去皇帝他的办事的机构称事，你看宰相底下办事的机构称部，常常可以改变，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再建立来调整。皇帝下面这个办事机构永远不变那么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可以说都不变更所以四是永久办事的机关我们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可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事你想法都不对看到这个事迷信就代表迷信代表鬼神一听这个事跟庙就连起来寺庙这个里面是供鬼神是搞迷信的这是很大的错误过去佛寺是办佛教教育的机构这佛教教育要永远办下去不能够废止不能暂停所以用事但是现在呢人家多许多人把这个字的意思都误会所以我们也要改一个名称这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提倡不要用寺院庵堂用学会学会也是夏老提倡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我们不称净土寺不称弥陀寺称净宗学会让人家看到这个名称呢能够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这个意见呢非常之好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们成立的机构叫净宗学会那么遇到一些佛寺他是供佛设立的寺是宣传佛教育的弘扬佛陀教育大乘经典当然佛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法宝前面讲的这众生的真善知识是大乘经典心者不是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遇到心造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心造论呢容易但是一定要造得精美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

升起恭敬赞叹的心。所以这个经书啊，不能够随便的印，随便印人家一看这个书啊，它不生欢喜心，那是我们的过失啊。经本一定要印得好啊，尽量把它做好啊。我们这次印的这个这一部经书啊，诸位看到的都能生欢喜心啊。这个本子不好找啊，我们在台湾这个本子曾经翻印多少遍，这个字迹都模糊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老本子啊，这个里头字迹模糊啊，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去找这个那个原来的版本。上一次我到香港啊，我就很留意去找，还是佛菩萨保佑啊，到中华佛教图书馆找到一本啊。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印的本子，旭朗法师印的啊。这个本子很旧了，纸也变黄啊。那么又有一次我去看觉光法师，觉光法师打电话找我啊，我们见一面，到他那边呢吃餐饭。哎，看到他那个里头那个书架上啊有这一本啊。这个本子呢同样的版本，但是比这个朝怀法师那里保存的好啊。他放在书橱里面啊，很干净啊。我们把这两本都带回来了。那么原本前面这个图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啊。我们到台湾又特别找到这个原来的图，彩色的图，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本子比那个本子要好太多了啊，比原来本子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送了十本给昌怀法师，也送了十本给觉光法师啊。我们要他一本，送他十本送给他的比他给我的漂亮多了啊。我们这样做以后看到他那个好书拿来，他才肯给我们的啊，知道是给我们，不是白给了啊，有回报的啊。所以我们拿来之后啊，印了20000册啊。那么听说台湾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本子这么好啊，他们也都想印，发心好大量去印啊。我们的版放在台北世华印刷厂啊，就原版在那边，不需要再用制版费啊。欢喜印的话都可以拿那个版去印啊，那成本就更低了啊。这个新的我们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啊，做得庄严，让人家看到之后生欢喜心，这布施供养啊，瞻礼赞叹，恭敬合掌啊。所以这个经书要做得不够精美，这就达不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尽可能要把它做好。若遇故者或毁坏者啊，这故是旧书啊，旧书的价值高啊啊。高在哪里呢？第一个，它传得很久了，经过许许多多人读过，年代久远，证明这个经是真经的。如果是假的伪造的，早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它有历史的价值啊，又经过许许多多是高僧大德读过的啊，那么要用现在话说，它的磁场不一样啊，那这个新的东西怎么样也比不上旧的啊，就这个诸位要晓得啊，它有纪念的价值，它有很强烈的摄受力啊，或是东西穿久了会损坏啊。我们现在手上大概还有30-40本明朝时候的书，算算差不多有600年了。这个纸张呢，很脆弱的，这一翻唯恐它破损。啊，所以我现在这些书怎么去读它呢？影印。啊，影印是我读影印的文字，原书啊保存。都要常常去翻动它，在此地不方便，在台湾比较方便。在台湾时，我就拿去裱背，就像裱画一样，里面再拓一层棉纸，这一层棉纸拓了之后啊，这个书至少再又可以保存1000年。啊，那我现在这些书的时候，多半是毛边纸印的，啊，不是很好的纸。普通的毛边纸，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啊，所以现在一定要修补，修补呢就是要裱背啊，裱背之后再把它装订起来啊，这就又可以延长1000年的寿命啊。那么这书的古董了。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这是破旧的，破旧的应该丢掉，破旧才有价值啊！那所以真的内行人、识货的人，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啊，外行人喜欢看什么呢？看明清的玉器，哦，那是非常精美。内行的人看什么呢？看三代夏商周的铜器，破铜烂铁，那东西都不完整，破破烂烂的，啊，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碎片，无价之宝啊！啊，哪里是明清这些金银玉器能够相比的？比不上啊！啊，它有它历史的价值。就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旧的经书我们要修补，旧的它是也要把它修补出来。关于这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在日本人的后面啊。我到日本去参观，是参与我对于日本人保护塔寺啊，修补故旧，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啊。他们这套东西从中国学去之后啊，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能保存这么久吗？他是每年都修啊，这个柱子重铸掉了，还用同样的木材、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式把它换下来。所以你到日本去看这个寺庙，庄严，汉朝时候的模样啊。所以这个日本人是汉他唐朝时候留学的学生最多啊，学去的都是古代的建筑。中国有许多这飞檐呢，飞檐是明朝时候的，明代的

朝时汉唐时候还没有这个肺炎，所以你到日本去能够看到这个汉唐时代的建筑啊，跟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完全相应。

日本人穿的和服，啊，日本的服装，和服也叫无服，啊，说无服，你就有印象了，无什么江苏啊，吴越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服装啊，日本人穿过去，到现在还穿，啊，还是那个样子。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啊，他们这些修补塔寺，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啊，决定是用原来的那个材料，啊，用原来那个样式，啊，通通翻新了，但是跟过去完全一样。保存得非常完整，啊，这是我们到那里去参观，不能不佩服。啊，日本人，你看看，他能够吸收西方人的最新的科技文化，对自己固有的东西，他能保持，啊，他没有把它丢掉，啊，这是比我们中国人高明之处。啊，甚至于日本人一条古道啊道路都不肯破坏，啊，开新的道路是开在古道的旁边，另外再看古道保留，啊，古道是石子铺的，啊，马车给观光客行走他的古道，坐他的马车，很有趣味。我那个时候，我到日本去参观，大概是20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啊，所以在中国，实在讲，可以恢复几个古城呢。啊，你们前天中秋节到唐城，啊，去聚会。啊，在香港有个宋城。实实在在讲，如果在中国能够把开封恢复到宋朝那个时候面目，西安恢复到唐朝的那个规模，一个唐城，一个宋城，大的，里面人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观光旅游，哎，卖一点小吃，就赚钱呐，全世界的人都会到那去参观呐，啊，哪个不想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唐朝时候人的生活，宋朝时候人的生活，啊，在那里说服装啊，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啊，用具也是那个时代，啊，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我们来接待你，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好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构想。我是参观日本的时候啊，有这个观念。啊，不要以为说没有收入，收入可观呐，啊，大收入啊！啊，你再卖纪念品，啊，借着机会呀，来现在宣扬中国文化，啊，利益了，无量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睹法心，或劝多人同共法心。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他是这个规模比较大，不使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啊，能够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好啊，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共同发心，都是无量功德。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保存，古时候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是大家庭之宝，可以传之于久远。现在的家庭小家庭之宝，而且常常迁移，不像中国过去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真的住上几百年，这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这家就卖掉了。所以保存的一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保管那么在中国呢，是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它能够传之永久这个可以保管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它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藏宝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

本呢，让他妥善的收藏，啊，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啊，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啊，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啊，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啊，原来的字体，啊，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做版，啊，重新做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啊，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啊，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啊，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啊印经的，啊，市面上的世俗人印经，那，啊，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丘，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如果版权页上印上这几个字，麻烦就大了。一生修行再好，功德做得再多，你还不免堕落。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啊，你做再多的好事，敌不过这个罪过。啊，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呢？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啊，所以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流通是布施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啊，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啊。请看底下这段经文。

小肚里头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一念。在第二十四面地啊，从第二句看起，若欲毁损破坏者，即当修治不晚，经营料理。这是这一句专门是讲大乘经啊，大乘经论。细细云云，古人说的啊，古大德

开闭相切相切，重古朽烂，或顽脱幼娥，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智。这是古大德的教训的。这个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呢要常常去翻书啊，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因为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啊，每一年呢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了，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机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啊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对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长远保持的完好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现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啊，到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啊。这个前面说过金藏就是我们的真善之识啊，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金藏。这个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智，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破了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发心修补的。这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百问云：戒律不用，流落可烧否？啊，可不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因，没有人看，没有用处，破旧了，啊，可不可以烧掉？答：不得。啊，不知有罪也。烧谁度啊，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谁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反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

是破和合身，这个罪过重了。夜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学当中造这样的罪有多少人呢？随意的毁其经藏，造极重的罪业，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活活身，这是忤逆罪，堕阿鼻地狱。不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忏悔，忏除罪业，发心修善，这发心修补他事，修补流通大乘经教，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这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这是讲发心修补故旧的塔寺经书，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生中常为诸小过往，小过往在现代就是现世长，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的，大国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的，他的疆域就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在古时候这是小国一个国家了，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啊，就是八百个小国，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了，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乡镇长，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小国王，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

够做乡镇长，做县市长，无论是中央任命的，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啊，不修福啊，他当不上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他的任期是终身制的，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啊，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那就很难得了。这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贪欲之人常为人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这个贪欲是领头做的，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这就做小国王。这个地方修因果报，我们要细细去思维，你才能够了解。了解之后啊，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不是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啊，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这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享，不要自己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苦行人道心坚固啊，不会退转的。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毗卢遮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真庄严，福报无比呀！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啊，提供给十方一切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

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阿弥陀佛发愿戒淫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啊？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戒淫啊。那这我们想想去，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啊，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戒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啊，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戒淫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看看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愿愿都兑现，没有一条是虚愿。那么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地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偶尔提一提将来决定作佛我们看底下这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俗中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严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代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严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不认识疏忽了，譬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他讥笑，这是迷信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迷信，你干这个干什么，这么对人有什么好处啊？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他们赞叹他们很认真。

很努力的在做，啊，救济社会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啊，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啊，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也走这条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了，而对佛法看清了啊。因为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是赞扬啊！啊，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啊，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通通做这个慈善事业，能不能挽救社会？不能啊，社会还是趋向动乱。佛法的利益了是教人断恶修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目标啊是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帮助众生觉悟，抛弃烦恼，抛弃欲望，开发自信、智慧等等。慈善救人的病苦，如果有方法叫人不病不苦，岂不比你去救苦要高明的多嘛？啊，有没有方法？有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方法，能教一切众生不病啊，不苦啊。佛法的教学通常是以两句话显示它的宗旨：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啊，慈善事业是救苦，还得不到乐，只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缓一点而已，没法子得乐。乐是要觉悟之后他才得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个要靠佛法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这个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修补他施啊，这个应诵经典，这是世间第一等的法宝。啊，我们讲慈善救济，这个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化身慧命啊。

救人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三恶道啊。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了啊，世间什么样的慈济事业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历史上古今中外不犯大慈善家了，他们对社会展开极大的财务来做救济的工作，他的福报有限的。当时赞叹，有人赞叹，过后之后啊，这个世间人就把他忘掉了，甚至在历史上查也查不到了，烟消云散了。从事教学的工作，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中国的孔老夫子，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力，没有做过财布施啊。他们所做的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如果要说财布施呢，那他的体力劳力佛法讲内财布施，传到今天2500年之后了，这个世间人听说他们的名字欢喜赞叹，殊胜的夜莺国宝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财布施人家能得到的利益是身的利益，法布施别人得到的利益是心得到利益，心得利益身决定得利益，可是身得利益呢，心未必得利益，心里面离不开烦恼，离不开忧虑，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这个身再贫贱，他也快乐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贫穷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么今天有一些同修闻道佛法心开意解，得到佛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你送财物给他，他不要，他对这没兴趣

的财能舍，他需要的是佛法。你送他一本经书，送他一卷磁带，他看作珍宝啊。他把它当无价之宝。这种人呢，觉悟了，在佛法里面讲开悟了。这种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见其利苦得乐，利苦得乐不在财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不退作佛。注意想想，还有哪一种布施供养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怪他。我们反过头来要责备自己，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今天社会广大群众对佛教产生误会，过失是谁呢？过失是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出家是干什么的？弘法利生，大家都知道啊。你也会说啊，弘法利生的事情你做了没有？你是怎么个做法的？疏忽了。所以故事在我们自己，不但对不起佛祖啊，我们也对不起广大的众生啊，让他们产生误会，让他们当面错过修福的机缘。事实真相明白之后，自己要修忏悔，要认真努力修学，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群众，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忏悔。才能消自己过去的罪业。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是善思，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

这是讲回向跟不回向。如果你不肯回向，你的果报像前面所讲的三十生中啊，成为小国王啊，县市长啊，

乡镇长啊，你得这个福报。如果你能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是什么意思？我所修的福，我自己不要享受。我愿意将我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大家去享受，这个功德大。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法界即是一心的，你一心来修福，来修善，这个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它就大了。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这个乐我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懂。那为什么呢？没有经验过，哪里会懂得？人间天上这个果报啊，不能为比呀。这是回向，所以明白人、觉悟的人，念念的为众生，念念的为佛法，这个是菩提心的菩萨心。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如但回向自家眷属和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就三生受乐，是以得万报啊！假如你所修的这些善，前面所讲的布施供养。修补他事，经历这些典籍，你做的这些善意，如果是只为自己做的，或者是你为一家，那么这个果报小了，果报的三生受乐啊，不是三十生的做小国王啊，这是讲的是为自己，为你一家啊，歇一得万宝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你的来生福报，注解里面引用《无苦章句经》的几句话，提醒你自家眷属真相是什么。这段文在第二十八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他这里有自家眷属者，这是给你解释什么叫自家眷属。无苦章句经云，这是佛说的话。

父子、夫妇、兄弟、家室、知识、母辈，这是讲家的自家眷属啊。佛说有五个因缘，如果不是这五种缘，决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会成为一家眷属。啊，这个眷属里面有朋友，那个知识就是朋友。啊，你的好朋友啊。那么五种因缘，第一个是冤家。这个小注的是父子互相杀害，冤家了。第二是债主，父母的财子善用，这生了一个败家子，父母辛辛苦苦惨淡经营制的这些产业到他手上了，几天就败掉了。这债主啊，父母欠他的债啊，他来是讨债的。第三种啊，偿债的，还债的啊，那就是父母是债主，这儿女是来还债的。所以儿女啊，他在外面赚钱，赚的时候供养父，那就还债。对父母啊，并没有什么孝敬的心，啊，对父母没有恭敬，但是在物质的受用，不会给他缺乏，啊，他会供养得很周到。这里面也看呢，这个欠债多少。如果这个儿女前生欠的多，对父母的奉养就很厚；如果欠的少，对父母供养就很薄。我们在现在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啊。第四个是本愿，尘愿再来。这个尘缘再来说，这里面就是有恩德了，我们讲报恩呐。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顺心，有孝敬之心，这是本愿。第五种是真有，过去生中啊，是同参道友，志同道合，这一生的时候又遇到了，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前面这个里面讲个知识，就是这种的因缘，真的同参道友。那么这是说明自家眷属包括的范围。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修学的功德是希望自己得利，希望我一家人得利，这个心量很小，果报也就有限，只能够三生受用，这就叫舍一得万宝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修善修福，心量一定要大，这个用心呢一定要真实，

定要晓得，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人人都怕被当中人剥削，那么这些苦难人没人救起来。啊，即使被剥削也不在乎，我们也要做啊。你自己不能亲手去布施，必须要通过第三者。不能不做啊！布施供养当中，佛法更是重要。为什么呢？懂得佛法的人，相信因果的人，我们托付他，他就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请看最后这一段。是故地藏，布施因缘其事如是啊。佛在此地总结，意思无有穷尽的，啊，这一句话说明了。你所修的因跟所得的果报，就如经上所说的，注解里面有几句话非常感叹，看注解的第一行，从下面看起，这总指王臣男女的所修之因，所得之果，故云其事如是。其事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业因果报。无乃是人，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这两句话说尽了众生相啊！这个社会大众啊，相信佛说的人做了，没有尽力。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所以得福不如经上所讲的果报。为什么呢？你没尽力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修福的人，看到他有业障，他这个业障转不过来，于是就让别人怀疑了，他常常做慈善事业了，常常做好事，他自己的业障没转过来，佛菩萨没保佑他，反而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法修学丧失了信心。他修福为什么转不过来？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力量去修福，那怎么能转得过来？我们看到现在世间许许多多富贵人家，在社会上大企业家，

富商巨子，过去我在台湾有一段时期，台湾的蔚山煤矿的董事长，请我讲经啊，在他家里讲，他把家里一个厅布置一个讲堂，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人。李建新居士在台湾很有名啊，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大概拖了10几年才走。为什么他转不过来呢？福报太大了，财富太多了，做这点小事对他来讲就牛之一毛啊，何况做的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所以这个业力转不过来。如果是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力的布施供养，什么样的业障都消掉了。那么你想想，你那个财富是不是真的通通舍掉了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世间人不相信。我有1000万财产，我舍1万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做了1万的功德了，千分之一了，他就觉得很值得骄傲了，比别人都做得多，怎么能转他的业？他要拿全部财产通通舍掉去修福，后面那个财富立刻就来了。那么你要问这个话有没有事实来做证明呢？有啊，春秋时候的范蠡就是个好例子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呢，绝顶聪明的人啊，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深深明了勾践之为人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国家有难的时候密切合作，没有灾难的时候他就有嫉妒心不能容忍他了解，就国家一恢复他就偷偷地跑掉了，改名换姓他改名叫陶朱公，做生意做买卖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发了财之后全部救济贫苦，全部捐掉了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从这个事实证明佛所讲的话没有错，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你得丢干净的，没有几天他又来了。

命里头有的嘛，哪里会丢得掉呢？今天世间人不相信佛的话了，认为我这么多财富丢掉之后，明天吃饭谁给我吃啊？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想到明天，想到明年，想到还有一辈子，想到还有子子孙孙，就一毛都不肯拔了。这是个错误的思想啊！不肯写，那个福报很快就享完了，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啊！他不懂得越施越多，这世间人呢，信佛的人，说在讲信佛的人很差劲啊！为什么这么差呢？佛法的道理了解的不够透彻，不够深入，信心没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原因，还是我们这些出家弘法的人没有尽到责任，没讲清楚嘛，没讲明白嘛。一个没有清楚、没有明白的人，听到这个法师讲就相信，那个难呐！有不是没有，那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虽然不了解，哎，老师傅给我讲的，我相信他，他肯真干呐、这个人少啊，不多，多数人都是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两句说尽了。世间众生相啊！我们举范蠡这个故事，这是中国人、多数人都知道的。所以在过去，中国大陆供财神，供财神供谁？供范蠡，很有道理。现在供财神呢，我不晓得供谁。也是财神换了人了，在台湾呢是把关公当作财神，很没有道理。那关公与发财有什么关系啊？没道理 关公是讲义气，确实义薄云天，是个知恩报恩的人，这一方面值得提倡，值得人尊敬，说拜关公会发财在未必，因为在历史上去看的时候，读他的书，他与发财好像没什么关联，请关老爷去当财政部长，人请错了，请他当国防部长可以，请他当财政部长就错了，他不是个理财的人，所以说这个请范蠡做财神爷非常有道理，他真的是发财有道，他有方法，他那个方法跟佛讲的没有两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这个理搞透彻，搞清楚，然后信心建立了，真正肯干了，自求多福，所以你要圆满的福报，你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财布施，你的财用不会缺乏，也就是你物质享受

使在大灾大难当中，你也不会缺乏。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有智慧呀、啊。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无微不施里面，第一，采取素食。素食是无微不施啊，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不舍众生肉啊，培养慈悲心，无微不施。啊，心地慈悲呀、啊，这小动物看到你、啊、都很欢喜，啊，不会伤害你，啊，会跟你很亲近的。啊，第二呢，要常常啊存心，全心全力啊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这都是属于无微不施。他没得吃，我们供养他饮食，他离开恐怖了，离开忧虑了，他没有衣服穿，我们送他衣服穿，使他能够保暖，不怕这个挨冻，这个也是无微不施啊。凡是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的，都是属于无微不施。果报是自己的健康长寿。今天大陆同胞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去做。不怕舍，知道舍得越多，得福越多。注解里面，在幕后的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教导后世的弟子学生，你们在行道啊，修行呢，不但是要持戒、参禅、读诵大乘，这是你日常的功课。也当布施作福，你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法无为三种布施都要做，接着我们看大爱道经云，经是灭罪，后世得生。这个生是生章啊，有财布施，世世受贫。这是令施，令财就得贫穷的果报。令法就得愚痴的果报，那么令习无微不施，就得病苦灾难的果报，这个世间人所有一切受用怎么来的？你相不相信？信不信佛说的？果然要相信。我现在贫穷，赶快。

哎，要求布施，为什么呢？才能够脱离贫穷。那贫穷我没有东西施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啊，我今天吃都吃不饱了，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我这一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了吗？哪有不能施的呢？真正有布施供养的心，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了，一尘一毛，一沙一粒，布施的事很少啊，心广大，心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佛给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啊，贫贱之人呢，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这个天道才公平。接着说，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在佛经上有两个故事，修行人，一个人偏重在修智慧，一个人偏重在修布施，这两个人呢，来生果报现前了。偏重修智慧的这个，修禅定、修智慧的，证得阿罗汉果了。这不错了。虽然证得阿罗汉果没福报，常常到外面去托钵，没人供养，叫罗汉托空钵，难过啊，很苦啊。谁知道你证阿罗汉？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你，没有缘分。没人供养他。那个修福的人啊，倒是不错，但是落在畜生道，变成一个大象，投胎投在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的最心爱的沉寂，过往出去都沉这个象。这个象啊，那当然供养的好啊，多少人伺候他喂他了，出门满身披着璎珞，这珠宝披了一身，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福报大了。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所以成佛，佛称二足尊，足就是满足圆满了，二是两种，一个是智慧圆满了，一个是福报也圆满了，所以佛是福慧双修啊。佛没有叫我们不修福啊，你要认为佛叫我们不修福那就完全错了啊，那佛怎么能称为二足尊呢？但是佛常常警惕我们，警告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迷了啊。如果你享福而不迷，行，那佛也赞成你享福。所以到什么时候
可以享福呢？

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啊，为什么呢？不会迷了嘛。见性了，不会迷了。啊，这个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啊，所以大乘菩萨可以享福，小乘圣者不可以享福。啊，享福他会迷。啊，所以小乘呢，佛赞叹苦行啊，我们在佛的弟子当中可以看到，大迦摄尊者修苦行，头陀恨敌，而迦摄尊者出生是大富长者，他不是贫穷之人呐。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他欢喜，他乐意。啊，给初学人做个榜样。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那是代表大乘的，享福的。啊，善财出生，啊，他家里面、院子里面树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代表大乘法，大乘是可以享受。他不迷呀，啊，所以大小乘的境界不相同。啊，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呢？虽然学的是大乘法，实实在在说，你小乘的根基都不如。啊，我们完全是凡夫。这个要知道啊，凡夫要不念佛求生净土，没路可走啊！啊，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乘法，以菩萨自居，以菩萨自豪，到处骄傲，啊，那就鄙堕恶道。啊，这是自己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啊，自己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么大乘经我们读了听了，增长不少的见闻，如果真听懂了，真觉悟了，应当发心认真努力去修学，就对。那么本经正宗分就讲到此地，下面经文是属于本经的流通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31面，地神护法品第一，从这个以下是本经的流通分。流通分里面有三品经，地神护法流通，见闻利益流通，助累人天流通。那么我们看这个地藏经的架势，经文不算长，自古至今

这个本子有做一卷的，也有做两卷的，这个地方做三卷的，上中下三卷。经文不算太长，在架势上呢是大经的架势。我们看通常一般经典，大乘经也不例外，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而已，序分也只有几行，流通分也只有几行，唯有大经的这个序真流三通啊，分量都相当丰富。本经的序分占了一品，这个忉利天宫神通品，流通分呢占了三品，这个是大经的架势，像华严、法华，这种方式，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情形，我们从这个架势上看就知道。它是大乘当中啊最重要的经论，可以说大乘中的大乘，一乘中的一乘，确实如是。那么流通，流的意思取水，水是流动的，流传三世，通达十方，佛教导我们佛法要广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人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你只要是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了，你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所以佛在每一部经幕后啊，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坚持这一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世法里面重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自己本身对父母孝养的再好，可是你没有后代，没有人继续相依，你这一支到你这个地方就断了，这叫大不孝啊！佛法亦复如是，祖祖相传，传到我了，我修得也不错，学得也很好，如果不能把佛法传给别人，佛法到我这里断了，修得再好啊，你也不能成佛。你也不能超越轮回。为什么呢？你的所作

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传法的祖师大德，怎么人心到你这个地方就中断？一定要传法了，代代有人呢，是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传流通的深意，我们要明了啊。在佛法修学里，我们在这部经上读过了，正宗分读过了，什么功德最大，什么样福报最大，流通啊。前面给你讲的，你看修补旧的塔寺，修补旧的经书，这都是流通吗？身行身做出榜样给人看，这是用身来流通佛法，做出来跟大家看的，叫示现的。口宣说是流通啊，不能怕累呀。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给我们示现，他也示现老，他也示现病啊。可是老病对于讲经说法没终止过啊，别人劝他停一停他不能停，利益众生啊，这些示现都是教我们后人啊，不要以为老病可以休息了，可以退休了。释迦牟尼佛临终还讲大涅槃经啊，这个经是在临终之前三个月讲的，这最后的一教啊，他从忉利天宫下来之后一日一夜讲大涅槃经啊，就圆寂了，告诉我们到死都不休息，这是什么精神？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不是只是说说劝导劝导我们而已啊，不是啊，真做出榜样啊！这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牢牢记住的。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啊，学释迦牟尼佛，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净行受就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请看经文，二是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

阎浮提大地的这个地神，地神，我们世间人常讲土地公、山神，这都属于地神一类。土地是地神之小者，管辖这个地区很小，一个乡镇，一个邻里。监牢地神呢，是总地神，管阎浮提，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管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这个大地呀，他管了。地坚固，所以称它为监牢地神。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这是阿含经里面佛跟比丘讲有四大天神，第一个是地神，第二个是水神，第三个是风神，第四个是火神，这地水火风这四大了。那么地神也参加了这次法会，听完世尊讲经说法之后，他出来向佛请法。首先说出他过去的经历，他说莫从昔来，这就是由他过去一直到今天他所见到的，然是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我们从这一句话看，这个地神的修行时间很长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监牢地神也是化身大事实现的。他在过去生中曾经经历无量菩萨摩诃萨，他亲近过。布施过，供养过，亲近过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菩萨是三贤，三贤十圣的菩萨，他曾经经历过，布施供养过无量无数啊，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这他所见到的，请看底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那么这个话是从监牢地神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他所见到的。地藏菩萨比起其他的菩萨更值得令地神敬佩，为什么呢？他的誓愿深重，

下面他会说明，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的地身。他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决定是平等的，决定没有所偏重的。地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说给我们听的。那我们在前面续品里面看到，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啊，他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度那些最苦的众生，菩萨的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啊，哪里会有偏重的？啊，监牢地神，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的。我们今天生在阎浮提，现在是阎浮提众生啊，所以地神呢来为我们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对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用意在此地，实实在在说，学佛起步就要从地藏。前面说过，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学佛首先就是开发自信宝藏，那么这部经里面所有一切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开发自信宝藏的方法。自信有无尽的智慧德能，有无尽的福报，如何开发呢？佛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深信不疑，能不能如教修行。果然能够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你就得福了，你智慧就开了，福报就现前了。问题，我们确确实实信得不深，解得不够透彻，所以奉行不力了，不肯认真去做。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这个因素都在自己啊，佛没有过，法也没有过啊，古圣先贤没有过，他们很慈悲，怕我们看这个经不能理解，做出详细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是布施供养啊。

我们自己有能力，好啊！啊，讲解这部经，自己也可以写注解。自己没有能力，就应当讲前人这些注子翻印流通，供养大众啊！啊，这就是前面经上讲的，做注子的这个人，他是带头的，啊，他是发起，修布施供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柱子，我们来响应，啊，我们也发心反应，如同借缘，啊，那个古报啊，他发起的，他做转轮圣王，我们随喜的，他做小国王。古报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政府有力量的一个人做，没有力量的劝化大众一起来做，福不唐捐呐！啊，得福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得的福报是实在的、真实的；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所以这个修布施供养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的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啊！出钱多的人如果心不真诚，啊，不是尽心尽力，得的福报反而小，出钱很少的，像我们现在印的这部经，台湾的钱大概是70块钱，或新加坡的钱3块多，不到4块钱，他只印一本呢，这是出的力量少。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书流通，发这样的心啊，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了。这个心很殊胜的，很难得。我们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神在此地做一个比较。其他的菩萨了，发的愿没有地藏菩萨这么大，还有近的时候，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没有止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能空得了吗？所以问问地藏菩萨能做佛吗？你们注意想想，地藏菩萨能不能做佛？明白的人知道，地藏菩萨早做佛了。

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个人的，不是很多啊。他怎么不做佛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应以地藏菩萨得度，就示现地藏菩萨身；应以观音菩萨身得度，就示现观音菩萨身。啊，观音菩萨、弥勒还是一个人，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诸佛如来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个地方只是在偏重啊，对初学地藏重要。啊，从地藏法门扎根。地藏叫什么？孝亲尊师啊，孝敬就是修福修慧啊。你能孝敬，这是福，这是福。你明了孝敬，是慧啊，佛慧双修啊。这个经是佛门孝经。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孝道的圆满就是佛道的圆满成就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圆满孝道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经里面告诉我们哪些应当要做的，哪些不可以做的，都是属于孝敬。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一定能够明了这个意思，知道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父母欢喜，这尽孝啊；老师欢喜，这是尊师重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第十八讲表，这题目呢，选右九卦，在读易简说里面是65页。这个讲表是把里边那个经文列出来了，每一卦呢有三段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梅卦兄啊，第一是第一段，第二是第二段的意思，第三是第三段的意思。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研究。讲到这个卦，一部周易一共有64

四卦，那么六十四卦了，孔夫子在写那个《系辞传》的时候，写到后来呀，讲到周文王那个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时代，那么被殷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的时候，那么文王啊，在那是圣人呐、啊，处在任何忧患的啊困苦的这个环境之中，他心里没什么苦闷的，他还是继续研究啊古圣的这个学术，所以在有理就是他被殷纣王啊囚禁的地方，在有理的就是研究周易加以系辞啊。这个时候孔子写到文王在这个环境之中仍然研究周易这部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因此呢他就想到像这个周易啊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经书啊，原来只是符号啊，没有文字说明啊。由于文王跟他的儿子周公写了这个卦辞、爻辞之后，那么人家才能够看得懂。所以他在《系辞传》里就讲啊，这个周易啊，那是不讲周易，讲易，就是讲易啊。易呢是能够兴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古的时候。中古就是对上古来讲的，上古是伏羲氏，那个是很早了。从伏羲氏到殷朝，就是殷纣王的那个时代啊，也就是在周家还没有天下的时候，在那个是叫中古。那么有中古，当然有下古了，上中下了。那么汉儒讲的下古呢，就是孔夫子的时候，就在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这是孔子讲的中古。兴，所谓兴是什么呢？不是创作，创作那是由伏羲氏创造出来的。兴呢是由周文王用这个文字说明这个卦，那么这叫不像以前那样的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明了这个符号啊，不是圣人呢对于这个符号究竟讲什么人家不了解呀，不算是兴啊。那么文王做了这个卦辞，周公做了爻辞之后呢，这就是啊，可以兴起来了。但是研究啊，那么为什么文王这样能够研究周易，使周易能够兴盛起来呢？孔子说其有忧患乎啊，大概是因为忧患呢、啊。这往往

哇，遭遇那种忧患呢，就在《西子传》里面讲的，这是一段。另外，在《西子传》里又说，他就说的更明显了，一之行也，其当因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望于周之事也，是故其此伟矣。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易经能够兴盛起来，那就是在殷朝的末世，快要亡国了。快要亡国，哪一个朝代快要亡国都是乱的，乱世啊。那么在殷之末世，也就是周家的盛德，周文王的那个圣人之德，那是兴盛到最好的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上面是讲这个时代呀，就人，人什么呢？就是文王跟殷纣王他们的事情。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的这个时候，这桩事情。所以呢，文王系祠啊，这个祠里边有很多伟呀、伟言呢。所谓伟言的话，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卦辞里边、爻辞里边有很多给人家一种心理的警惕啊，知道一个时代啊，是很危险的。这个词里很伟。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孔子啊有这个说明呢，他就是在从64卦里面。选出了九卦，这个九卦就是孔夫子选的，就是写在《西子下传》里面。那么为什么选出这九卦呢？这个九卦选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叫后代学医的人，处在一个危险艰难的这个时代，不论是大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环境，在困苦艰难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九卦学了之后呢，照着这个九卦里面去，一方面自己修持，一方面以这个九卦作为除乱世以及个人呢，解决困苦艰难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准则。这个九卦，这个表里面就列出来啊。第一个就是天泽履，第二呢是地善迁，第三是地雷夫，第四是雷凤亨，第五是山泽损，第六啊风雷翼，第七是泽水坤。第八是水风景，第九是随风轩。我们就是先从天泽履开始看了。那么这个第一，先从第一段，它这个九卦分成三段来讲。三段呢，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子
就是

孔颖达的《论语》这个《周易》这个《正义》啊，他的注解呀、啊，这个第一段呢是讲这个九卦的这个卦的德与它的作用，两者综合起来，也就是总说的这个九卦的德与用。第二段呢，就讲这个九卦的它的这个德了，专门讲它的才、的性德、它的性质了。第三段是讲它的用处。用处是得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三段的研究时候，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研究，就是横的从天泽履一，就是到随风顺一研究过后，再研究第二，然后第三，这个次序。那么第一段呢？在《周易简说》里面66页，他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本来就是孔子写的《系辞传》的传文呢，虽然是传文，实际上就是经文了，所以古人注解也说是经文。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兵也，福德之本也，恒德之孤也，损德之修也，怡德之愚也，坤德之变也，景德之低也，循德之治也。先讲这个。这一节呢，就孔氏正义，就是孔颖达讲的。他说，说明九卦的每一卦的这个德与用啊，这个叫那个履卦。所谓履是德之基也啊，德之基也。各位看这个。这个卦画出来，这个六画这个卦了，卦呢这个两个三画卦组成的，上面是乾卦，是天，下面呢是内卦，就是兑卦，乾为天，兑为泽啊，这个各位在前面都读过的了。那么读卦的时候就读啊，天泽履。天泽履这个卦体呢，乾是天，是在上头，那么这个兑为泽呢，是泽在下面，上下，泽就是按照自然的见，你看看，天是在上面，天空是在上啊。地上的这个泽，就是凡是个大湖、大水的地方，这个就是泽。这个泽在地面上比地面都低，那么因此它代表低下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从这个上下两体这个卦象来看呢，天是在上，泽呢是在低下，这就是上下有分的。上下有分呢，就是系辞传，系辞上传一开始就讲的。天尊地卑呀，

秦观定一样，这就是讲这个上下有定分的。天尊地卑，就是有尊在上，卑在下，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不会乱的。自然界的秩序不乱呢，就是古圣人定的这个理的一个依据。圣人定这个理不是乱定的，不是我们现代人啊，你说制定一个规矩啊，定出一个法令来，那不是随便的，它有它的依据啊。它的依据是呢，取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可以做依据啊？自然的现象说到这个彻底的意义，它就是根据我们人的心理现出来的。我们人的心理，那个人的心理啊，随时在那变动啊。这个一群人的心理合在一起啊，当然也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的不像个人的心理变动那么快。就是由这个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的心理变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环境呢，它有一个在一定的时期啊，它能够维持稳定的，可以做一个处理任何事情。有个稳定的一个性质，而且呢，这个自然界，随着这个人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人心呢，他就进入什么样的自然界的现象。那么就根据这个道理啊，定出这个理来。理要合乎人情的啊，合乎人心的啊。它合乎人心，又来规范人的这个，这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总得要不能够违背啊一个公众的一个规范。所以自然界的现象呢，它是合乎这个人人共同的一个规则，做一个准则可以取用的。那么因此孔子这个以前这些圣人从伏羲氏开始定的这个理，就是取发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就是一群人这种稳定的心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规范的。那么因此呢，讲到这个卦的这个履卦，它这个像啊，上下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圣人所做这个理呀、履这个字，履就是理，履为什么叫理呢？理不是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就算数了，道理说出来要实践的。所谓实践呢？

就是跟走路一样的，你一步一步走出去啊。履就是这个鞋子啊，人穿的鞋子啊，就是当作人的脚步啊，你脚踏实地的去行，这个才是真正的礼啊。礼就是行为表现出来做出来的，所以说这就是履礼。那么这个礼要做出来，这就修养德的、修养道德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修养道德的基础呢？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整体的学术啊，道德仁义这四个层次的，最高的就是至于道啊。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个志向，就是要把自己的道啊本性能够开发出来。其次就是德，再次仁，最后讲义。义什么呢？义是个礼，就是义的第一个。礼乐就是礼，就是义的开头的。那么礼乐是义的开头啊，孔子的讲法有与义啊。这个有字一般讲是这个游泳的游啊，游来游去的，不要执着这个一种。再一个意思呢，按照那个古时候有一本字典叫做在《十三经》里边那个尔雅，尔雅里面解释啊，这个游当潜字讲，潜水，潜到很深，潜到水底里面去。这个潜的意思啊，你虽然是艺术，虽然是礼是乐，讲到最彻底的就是通达这个人，通达德，通达道。那就是中国学术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从枝末就是通达根本，就跟树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了，礼所以为德之基呀。我举例子说明一下，礼是讲这个各尽其分的，上在上，下就是在下，这个程序不能乱的，程序不能乱有一个基本的啊一个法则。礼就是啊这个卑夷自牧啊，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要谦卑啊，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自卑啊，自己这个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的这个意思啊，普通不学理的办不到，学理要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够彻底践行了。怎么彻底践行呢？我为什么要卑下呢？了解呀，必须把人人都有一种这个骄傲的自尊自大的那个虚骄之气呀，把它降服住了。那个自尊自大一种虚骄之气呀，任何人都有的。学礼就必须从这个下手，
自己尽量的这个谦卑。这个卑，处在卑下之地啊，就是降服那个骄傲之气，一种傲气。出了一份傲气啊，那个这种我，这个我啊，这很难讲了啊。这个孔子也叫无我，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身上都要不要这个无我。这个无我是那个我什么呢？我是假我啊，由生灭的由生死的假我啊。把这个虚骄之气去一分，假我就减少一分，假我减少一分，那个真我就出现一分。什么是真我呢？真我，那唯识学来讲，真我当主宰讲，真我是主宰呀、啊。主宰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啊，宰是宰割啊，自己做主能够自己宰之一切啊，那自己，我们现在这个假我自己不能做主宰的，做任何事情都有障碍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生死不能做主宰啊。我们这假我，你说谁，哪一个人在古时候，那些大皇帝像秦始皇那样的多能啊，他能做主宰吗？他要多活几年他能活得下去吗？不行的，不能做主宰，那就是他是小我，那是假我，真我他发现不到啊。要发现真我，破除假我，自己能够真正做主宰了，得自由啊，得这个自己做主了，那就是首先要破除这个假我，出现真我。这个方法，孔子就是叫无我，就是从哪个？从学理开始，理就是自己这个逐渐逐渐降服这个假我的一种虚骄之气，不能看不起人家，要自己是要尊重任何人，这就是啊破除我执啊。佛法讲的，你要了生死，要成佛，我执法执不破除，那怎么行啊？理呀、啊，儒家的学说讲理，就是破除我执法执的。这个你想想看，孔子讲由于义，那个由字就把理来讲，理做的最彻底，把这个假我完全破除掉，真我出现了，那就是合乎道了，通了道了。所以这个理是德之基呀、啊，他你要修这个修道德，没有这个理做这个基，从哪里开始学啊？是中国文化。你拿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忧患时代，这个忧患时代不知大家全世界都这么乱，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都有抢劫的，那个社会这么乱，根本从哪里出现呢？大家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九卦学了，首先知道这个德之基，有这个基你就知道了，找出这个乱世的它的这个根源找出来了，根源找出来，你就有办法来所谓治国平天下，治乱世，你就有办法了。不懂这个根源，你治谁来治啊？愈治愈乱，那怎么行呢？治国平天下如此，我们就在乱世自己如何自处，如何最低限度，我们一个学医的人
要明。

能者保身，自己身体都不能保，那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处啊？学哪去啊？最重要的自己能够保自己的安全呢、啊。所谓安全呢，并不是说去指的这个什么，要保持自己人格不能堕落啊，不能往三途里边去啊。进一步要学圣人呢，就是德之基。那么再叫的乾卦地上乾，地上乾呢是他这里讲的山下于地，有礼让之意，是德之兵。这个呢，就这个卦象来讲呢，山是高的，他呢跑到地下来了，山下于地，山下于地呀、啊，高山它能够走到平地之下。你看这个卦呢，上面是坤，坤是大地呀、啊，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为山呢，它跑到地下去了。这个是有礼让之意呀、啊，他讲礼让啊，自己明明是高，他偏偏跑在比他低的地下去了。我们学易经的话，学乾卦了，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样，自己能够。下于人，下于人，这个下字当动词讲，自己能够自己降下来，居在人之下，这就让啊，礼让啊，处处让人家。这个处处让人家，我们要研究了，这就是研究了。孔子把乾卦啊象说出来了，这是德之兵。那么地在山下啊，山在地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山在地下是德之兵呢？兵是什么呢？兵比如说一个盛饭的舀汤的那个勺子啊，有个后面有柄啊，你抓住这个柄，然后就是那个前面就会用啊。那个扫帚，下面是那个头上是扫帚，上面有个柄啊，你拿那个柄放在手里面，然后就可以用那个东西。没有病是你怎么用法子呢？那么这个牵挂了是修养道德的一个病，手能够抓住这个病，抓住这个病啊，你这个德才能修得好。因此就有了这个病，你就把它抓住，持之不失，不能放弃。所谓持之不失啊，就叫我们一个人学谦呢、啊，遇见任何事情、任何人呢、啊，都要谦。谦是谦虚啊，心里不要自满。我们对人、对任何人都要谦虚。人家有学问、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我们当然要，我们自己要谦虚对他。就是人家没有学问、没有钱财、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对他还要谦虚啊。就对事来讲，任何事情呢，不要，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啊。

你现在用那个十字架的那个中间的这个变化很多，你所知道的事情到现在再来重复再用的话，虽然有经验呢，不可靠，你还要检查一下。就拿我们读书来讲，我们学这个字，这个字啊，这个字读的这个音，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样读法，那就是这个，就这样念法了，不错的了。解释也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不然呢？那你要虚心呢。对，这个字在这一句之中，它是这样念法的，它是这样解释的法子吗？你要研究，这样解释合理不合理呢？那你有老师在身边的话，你就问老师，老师不在身边，你问谁啊？查字典呢。你一个读书人的话，你一生自修，你不翻破几本字典的话，你这心不够谦虚啊。遇到问题啊，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你用错了就错误的。虚心呢，这是为什么要这个对人对事要谦虚呢？讲到真理呀、啊，是人人平等的。我们读过四书，大学开头就讲在明明德，中庸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这个本性本有的明德，不是说孔夫子才有的啊，文王周公才有的，我们任何人都有啊。这个德这个性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的，所以必须这样礼让。礼让就是啊，我们人人都有一种这个不肯让人的那种习气，不肯让人就是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所以圣人提出这个谦字啊，在这里啊，就是教人呢把它矫正过来。矫正怎么矫法子呢？你比如说一个铁棒子，铁棒它弯曲了，你要把它弯曲，把它矫正过来呀。从那边一个方向呢，你从这个反方向把它弯过来呀，必得要反过来弯了，弯到一定程度它才直了。交往必须孤正。必须交往过正，然后才调理平了。就这个牵挂来讲，牵挂它高，它必须下，高于下，然后一调整啊，它这是交往过正了，过正然后再一平衡，它就平了，它跟地平了。你懂得这个理呀、啊？我们学谦就是要必须交往，要孤其正，对待任何人，我们要让人家。在普通人看，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做的太过分了？哎，不过分就不能够与人平等，不过分自己始终那种不谦虚那种气。习气始终去不掉的，因此我们必须学牵挂，不但自己不如人家要谦虚，就是自己比人家高明还是要谦虚，这样才跟一切人平等。平等一出现呢，那个本性就出现了，本性是平等的。

你必须这样研究，你才知道我们儒家讲的这个道啊，讲的学啊，它才是高明在这里啊。你不这样研究，是儒家高明在哪里啊？好在哪里啊？他就是从这个行为上面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圣人的、啊。他把这个理论跟这个事实上修持这一方面全部包含在这里面，让我们就一步一步学、啊。你学的时候，你开始以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做到是彻底，你就成就了。所以说，天呢是山呢，高山自动的下到降下到平地，到平地之下，这有礼让的这个意义啊。因此它是德之兵，既然是德之兵，你要修德的话，就必须持之不食啊。不食并不是说我今天吃，我过的时候又放弃了，那个不行的，一直就吃在那里。不能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又放弃了。一放弃就是前功尽弃。你修德就是一直要持着，不要放弃的。再看地理符，符呢是这个阳动于处，反复其道啊。画卦的这个两个符号，一个是阳爻，一个是阴爻。什么叫反复其道呢？阳动于出呢，这是消息卦后面要讲的。所谓消息卦，这个啊，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乾卦，你拿乾卦来看，乾卦从五月啊阴气上来啊，在下面消，把阳气阳要消的一横了，五月消了一个，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这个消到十月呢，把整个乾卦消成为坤卦了。你要观想啊，不必画出来，可以观想啊。到了十月，整个坤卦了。十一月怎么呢？十一月就是那个阳气啊，又跑到下边来了。十一月是冬至那一天。阳气在这个地下就是起来了，这就是符，符下面一个是那个一画叫阳啊，阳动于初啊，阳气动于初爻啊，就这个六画卦那个这个六画来表示，下面两画是代表地，初卦是地下。二画是地面，地上；三四是人间；五与上是天空；五是啊接近这个我们这个大地的这个啊这个在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天空。那么六画是上了，大气层以外的是外太空啊，这么分的呀。那么现在这个他这个阳气啊又恢复到地下了，就地雷符反复其道啊，天理循环的。怎么循环呢？你表面看从五月份开始一步一步的阴气这么涨啊，实际上没有把阳气消掉了，阳气就把它隐藏在后边的，隐藏在阴气下边的，它是这样的，一阴一邪是这样的。所以是这个反复其道下边的这个
国人注解了。

诸位同学，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太上感应篇》。这一篇文章不算很长，只有1300多字，题目叫《太上感应篇》。太上这两个字是尊称，含义很深。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完全是自信的流露，所以不是某个人讲的。如果我们要以为佛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就错了。我们在许多经论里面看到佛自己说，他一生没有讲过经，他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这个话是真话，不是谦虚，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凡夫执着于我，所以就说法了，我说的，你说的，他说的。诸佛菩萨无我，《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不但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连这个念头都没有，所以是无我，我见人见众生